0: 我都瞧不上。啊，也不是说这姑娘长得难看，但是不对我的思路，我就是想见白牡丹一面，情愿倾囊相赠，八车银子全都留下，如无此女，我是分文不花。老鸨子一听，闹了半天，这位爷是来找薛景云的呀，顿时眉头一皱啊。
1: 哟，大爷呀，这事儿可不太好办呐。
0: 他一摆手，又把王二叫进来了。
1: 我说王二啊，他要见薛景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姑娘刚强烈性，脾气暴躁，我做不了主啊。
0: 王二一听，眨巴眨巴眼，稍一打愣，又笑道：叶来欢，
1: 不管怎么着，这笔钱也得想办法挣到手啊。死马先当活马治，你先去问问薛景云，薛景云要是愿意见，谁也管不了啊，挣了钱是你的呀。薛景云要是不见，咱们再想别的辙，你看怎么样？
0: 老鸨一听，高兴得眉飞色舞，啪的一拍大肥腿，
1: 好，真有你的，那我就去问问。
0: 说完转身就走，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老鸨子这个财迷一阵风似的就跑出去了。你心想，他这体重啊，在这阁楼里跑，那得是什么状态，相当于神户大地震呢 啊扑通扑通的。功夫不大，又走进屋来，开口说道：
1: 哟，怪爷呀，哎呀，真该你走了时气呀，正赶上薛姑娘高兴答应了。不过我们姑娘有个怪脾气，看见客人必须对她的心思才行，她要见的是凤阳府的人，得姓郭，还得是五月初五子时生，还得是19岁属大龙的，这样的客人她才见呐，少了一样都不行。郭爷，这些您都对得上吗？
0: 郭英笑了，哼，对呀、啊，我正是五月初五子时生，今年年方19岁，属龙的。刚才我还跟你说过呀，我是凤阳府读书人，姓郭。你不是还管我叫郭爷叫了半天吗？
1: 没错啊。老鸨子一听，哎呦，可不是嘛，都对了。那您等一会儿啊，我去回话。
0: 扑通扑通又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老鸨子回来了。
1: 哎，郭爷呀，姑娘答应了，不过他这儿还写了一副对联，说您老要是对得上那就见，对不上还是不见了。
0: 郭英看了看老鸨子，那什么，你先擦擦汗啊，虽然路程不远，但你这体重在楼里跑起来真吓人呐、啊！哎呀，什么对联呢？说着，老鸨将一副对联铺在桌上，郭英留神观看，落笔似美女攒花，真是闺中妙手。这对联写的是啊，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为柴。含义是岩枯柴三个字，说的是前厅那位君子，你别拿我当成白牡丹，我只是山前岩石的一棵枯干了的柴草。哎，有这么个意思。郭英一看就看懂了，他心想，薛景云呐、啊，你明知我郭英前来，却以文字支吾搪塞，你说你容颜不好，把我当成了酒色之徒啊，难道我是为你容颜而来的吗？你全家被害，自己不顾薛郭两家的体面，入了勾栏，身为妓女，苟且偷安，还有脸吟诗作对呢啊，毫不知耻啊，待我先戏耍你一回，见面后再做道理。想到这儿，就叫老鸨将这文房四宝举来。 郭英提笔写道：“长金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他这对联中啊，也引了“帐好妙”三个字，叫这老鸨子拿到楼上去。功夫不大，老鸨子又跑回来：“
1: 郭爷，我将对联儿拿到楼上去了，姑娘看罢。哎，魏家可否？他又写了一首诗，让我交给你。”
0: 郭英一听，这怎么着？今天跑这儿以文会友来了？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他又写了什么呀？快拿来我看看。说着，展开纸卷，只见上边写道：“玉骨冰肌泥里埋，脱身离水露清白。虽然当作长街卖，得遇银锁才放开。”这意思是啊，我洁白的身体埋在泥土之中，只有脱身离水才能露出洁白。虽然有人长街卖，可是我别人不接，别人不见。我好比含苞未放的花蕾，只有见到当初龙头凤尾梅花锁，哎，才能开放。这分明是姑娘绝不失节于他人的意思。郭英看罢，对姑娘的怨恨不由得减了几分啊，拿起笔来毫不思索，在纸上写道：“银锁是郭英，离乡到京城，龙头寻凤尾，此地巧相逢。”写完就交给老鸨子了。老鸨子去了一会儿又回来：“
1: 郭爷呀，这回算妥了，姑娘答应了，您就跟我走吧。”
0: 说着还要跑呢。郭英说：“咱们走就行了，别跑，这一跑这楼一会儿塌了。”机灵鬼王二在旁边一看，这事办妥了，赶紧过来说：“
1: 七爷，您要在这儿，那我可就回去了。”
0: 郭英点了点头，小声对王二说：“你回店见到我大哥，可别说我在勾栏院呢，就说我中途遇见好友在酒楼吃酒呢，听见没有？”“
1: 哎，好嘞。”
0: 王二会意的一笑，转身走了。老鸨子高高兴兴的在前头带路，郭英在后边紧紧跟随。老鸨一边领着郭英往前走，一边念叨着见姑娘的事儿：“
1: 郭爷呀，咱们可得先讲讲价钱呐。这薛景云可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千金小姐，身价高，见姑娘一面纹银50两，说句话10两，住一夜就是白银1000两啊。”
0: 郭英一听心中暗笑啊，这个老鸨子真是个瞎眼的奴才，拿我当财神爷了呀。哎，我何不叫他空欢喜白高兴一回呢？行，郭英一本正经地说：“欢儿啊，欢儿。”这老鸨子一听，这我夜来欢大号都不叫了，叫欢儿。郭英还挺能扯：“欢儿啊，我说过8车银子呀，我带了8车呀，见了薛景云都给你，不过你可得给我留下点盘缠钱呢，要不然我两手空空就不能回家了呀。”老鸨子一听可高兴了：“
1: 哟，七爷您放心，我们绝不能让您走着回去啊，到那时候啊，我套车送您回去还不行吗？”
0: 正说着话呢，两人来到最后一间小院的门前。老鸨子说了：“
1: 郭爷到了。”
0: 郭英一看这个小院不大啊，灰砖墙红门楼，门上一副对联，红纸黑字，笔迹鲜明，上联写：“守身未结裂，好似枯柳藏鸾凤。”下联配：“庇护思情意，犹如粪土埋明珠。”横批4个字是：“铁胆冰心。”郭英看罢，心中暗想：“这倒是个有志气的姑娘。”一转念，他身陷烟花，守节何意呀？不管你吹得有多好，我也。

0: 名人字画，迎门还挂着一幅姑娘的亲笔草书，笔记和门上的对联一模一样，写的是无暇美玉比身形，王孙谁敢乱楼听，遥望南窗空用意，伤心为我自知情。老鸨子掸了掸椅子，让郭英坐在对面，他朝里间屋高叫了一声，
1: 薛姑娘快出来吧，郭爷已经等候多时了。
0: 话音未落，就听里边姑娘说道，
1: 既然他来了，以何为证呢？您问问他身上可有带来凭证没有。
0: 老鸨子一听这别扭劲儿就别提了，感情还要凭证啊，这我哪知道啊。他又急忙回身，
1: 七爷呀，您这么着还是不能见呢，还得有凭证，您有吗？
0: 郭英说道，当然有，没有凭证我能来吗？说着一伸手，从兜囊之中掏出一只订婚的表记龙头凤尾梅花银锁，交于这老鸨子。这梅花锁呀，金银各一，锁上时两朵梅花合在里边，花瓣上刻着他们二人的生辰八字。郭家是金锁金钥匙，薛家是银锁银钥匙，订婚时双方过礼，郭家将金锁交与薛家，自己留着金钥匙，薛家呢将银锁交与郭家，自己留着银钥匙。郭英就把这银锁交给老鸨子拿进去了，功夫不大，只见门帘一挑，打里面走出一位姑娘，这位姑娘不高不

0: 边垂着一绺青丝，作为为父母戴孝的孝发。虽然没穿红柳绿，只是满身孝服，却亚赛玉人一般，显得格外的清秀大方。站在那儿啊，稳重端庄，一团正气，莫怪人称是白牡丹师爷，真是名不虚传呐。郭英一看就有点呆住了，这也太漂亮了吧，哎呀，自己的未婚妻竟然这么美呀。老鸨子一看姑娘出来了，赶紧说道，
1: 郭爷爷啊，你们说话吧，我到下边去给你们准备酒宴去了。
0: 说罢美滋滋的起身出去了。姑娘薛景云呢，来到郭英面前躬身下拜，
1: 郭郎一向可好，景云这厢万福了。
0: 虽然姑娘恭恭敬敬的见礼，可是郭英面沉似水呀，没起身还礼，坐在那儿翘着二郎腿，拿着小眼神撇着这姑娘，阴阳怪气的说呀，哼，薛景云呐，你因何来到这勾栏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

0: 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会养生会健康呢，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联系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哈，毒品直接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品呢也不再是过去传统我们认知的这种纯白的晶体呀、粉末啊。那现在很多新型的毒品已经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摇身一变潜入到我们的身边。那到底如何有一双慧眼让我们辨识它、远离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就为你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专家、长春市禁毒办副主任、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陈洪涛主任。陈主任你好。
2: 慧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慧宇也说到了，现在很多这个新型的毒品，这换了一个角色，或者呢是换了一套外衣之后，真的容易扰乱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很困惑。在您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见呢？
3: 是的，
2: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毒品呢，已经发展的比较迅猛，然后呢隐蔽性也比较强。原来呢我们称作是第一代毒品，也就是海洛因，也就是鸦片，这些呢是从原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出现的时间比较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的时候日本把冰毒用在了士兵身上，当时是用一个抗疲劳剂，那么士兵注射冰毒之后，这个力气倍增，几天不睡觉也不困也不累。然后后来发现这种冰毒极易成瘾，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它是呢完全由化学合成的一种精神药品，所以呢现在冰毒已经完全退出药品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毒品。那么以冰毒为代表的像冰毒、麻古这类的是属于第二代毒品，也就是合成毒品，也呢称为过新型的毒品。那么到了现在，毒品更具有伪装性，那么有的呢可以说是不是毒品的毒，不是毒品的毒品。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那么就是第三代毒品，那么也就是没有被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列为毒品，但是它同时具有毒品的一些特性，你比如说成瘾性、难戒断、对身体的危害性都存在，但是呢它没有被列入毒品，也就是没有被列为精神和麻醉药品管理名录。那么这些有危害、成瘾性大，那么这些呢还在某种程度上躲避了法律的制裁。所以说你比如说笑气，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药品，然后呢也具有这种成瘾性，那么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像青少年、像不明真相的市民朋友们推荐。那么我们也曾处理过这类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学校，然后呢八个女生集体大剂量服用右美沙芬片，是一种感冒药，不是处方药。但是由于大剂量服用了之后，然后产生一些吸毒的效果，然后呢就是厌学呀、昏昏欲睡呀、打不起精神呐等一些症状。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和学校共同的进行了治理。还有呢我们发现笑气这种也是，那么呢曾经有一个家长到派出所报案， 说孩子失联了好几天，然后呢派出所就经过一番的查找，在一个浴池中把孩子找到了。孩子当时就是精神和正常人不一样，非常暴躁。
1: 嗯，主任，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例子都是跟青少年有关。
2: 对，
1: 我也特别好奇哈，这个我们都从少年过来，为什么您说这个毒品这么吸引青少年的这个群体呢？是什么让他们成瘾呢？
2: 如果说针对青少年，
1: 嗯，
2: 它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生理心理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一个是青少年那么好奇心比较强，什么事儿呢都想去尝试。第二个呢，青少年那么呢乐于挑战，寻求刺激。第三个呢，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他判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弱。你比如说我在上学那个时候，那么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同学，那么就是在上自习的时候吸烟，他有那么大瘾吗？没有，他就认为那我要是在全班面前我吸烟，我厉害，
1: 挺帅的，挺酷的，是吧？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他判别是非能力不强，所以说也是发生了扭曲。所以基于这些因素，那么我们青少年更易于被毒品所侵害，更易于被毒品所击中。所以我们也是预防教育，毒品的预防教育，我们主要是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放在首位，其次是面向社会，面向家长。
1: 嗯，而且我也就看了相关的一些视频，说有一些毒品，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表面上并不是毒品，好像是美食，甚至现在已经更吸引一些更小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说像类似于跳跳糖啊，类似于像口香糖这些像零食一样的东西，它也走入了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视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办案过程当中，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这个也是就是困惑当下禁毒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1: 也困惑着家长是吧？
2: 哎，困惑着家长。
1: 嗯，
2: 因为在这个年代的时候，毒品就像主持人方才说的呀，不再是有很多程度上不再是以白沫粉面的形式，以毒品的形式赤裸裸的来到世界，而是经过毒贩的伪装。所以我方才说了，第三代毒品，一个是它是新精神活性物质，没有被国家列为的，
1: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包括一些伪装的毒品，这些我个人认为都算是第三代毒品，它更具有伪装性，更具有欺骗性，然后呢它的毒性还不减。那么方才说到了这些伪装的毒品，包括奶茶，包括跳跳糖，还包括其他好多好多种。有的时候去讲座，然后老师或家长就问了，说这伪装毒品都是啥呀？
1: 对呀，都是啥呀？我们作为家长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2: 这个，
1: 我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2: 这个没有概念呢。
1: 嗯，
2: 为什么没有概念呢？今天他伪装了跳跳糖，就伪装毒品，就是你把那跳跳糖然后往里掺加了冰毒、大麻等毒品，
1: 嗯，
2: 然后你做成跳跳糖的样子，然后就变成跳跳糖了。所以说那明天呢他做成奶茶了，那后天呢他可能做成饼干了，你可能就不一定。所以说伪装的毒品都是啥不一定，
1: 不确定，
2: 但是已经出现的跳跳糖、奶茶等等已经出现这些，那么我们见到这些呢，可能就要提高警惕，但是也不能恐慌。
1: 嗯，
2: 因为我们长春市吉林省毒情形势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说我们在商店呐、超市啊，你购任何的食品不会有毒品。
1: 尽管它有72变，但是也逃不了咱们这个相关人员权威人士的这个法眼，是不是？
2: 因为我们始终不间断的在加大打击查缉力度，
1: 嗯，
2: 然后呢在加大挤压毒品违法犯罪的空间，它的空间越来越小，然后呢它在各种场合它不敢兜售。另外呢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
1: 嗯，
2: 然后作为我们禁毒工作的后盾，那么你一旦出现就有举报的。那么要说了，超市商店没有，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有奢

0: 毒的高危场所。那么这些场所呢，我们要提高警惕。你比如说网吧、酒吧这些夜间活动的场所，那么呢有可能出现这些东西，这些伪装的毒品。但是呢也不是说你到这些场所就都能出现，
1: 嗯，
0: 都能出现。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不间断的在打击、在发现、在查缉。我们前年的时候也曾经在一个娱乐场所中歌厅，然后呢查获了20余人集体聚众吸毒。
1: 我有个很好奇的事儿哈，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毒品我们这么多年在宣传它的危害性，它对我们的精神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对于我们的家庭社会都有这么严重的影响，为什么人们还会不断的以身试法呢？这个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他难道他在吸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吗？
0: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
1: 嗯、
0: 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么初步认为，第一个就是寻求刺激，好多的事情他想接触，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你每当人们在寂寞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那可能他不良的生活习惯都能捡起来，包括吸毒。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说大了就是你的人生观、世界观、
1: 价
0: 值观、
1: 三观。
0: 在我们办理的多数案件中、嗯、绝大多数案件中、嗯、你发现积极追求向上的，然后呢努力工作的，世界观摆的比较正确的，涉毒的极少极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吸毒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时间内，确确实实能够使你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出现幻觉。出现幻觉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坚决查处毒驾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因为吸毒之后你出现飘飘的幻觉了，没有的事你看成有的事了，然后呢总是在感觉有人追杀他，他呢视觉距离感都出现偏差，所以这是我们查缉酒驾的如此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让我们的健康的人士要远离吸毒的人士，也要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这些吸毒的苗头呢？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身边的这些不能说这些哈，个别人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啊，或者是应该举报啊，或者怎么办？
0: 这个是这样，
1: 嗯，
0: 通俗的讲，我总结出来的就是，你吸毒的人和醉酒的人和精神异常的人有相似之处。第一个，吸毒之后也是根据就是你吸毒的次数、
1: 嗯、
0: 然后你成瘾的情况，然后逐渐出现的，就像饮酒一样。那么你刚开始没有感觉，你喝多了之后慢慢慢慢话语多，言谈举止特别高兴，高兴异常，这些也都是吸毒的一些症状。然后呢冒汗、心颤，
1: 嗯，
0: 这些都是，它和和饮酒基本都是相似的。然后呢就是方向感、距离感发现偏差，经常是反复的动作不断的做。我曾经在戒毒所和戒毒所这吸毒人员和他交流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就坐在那个地上、
1: 嗯、
0: 就是搓手反复搓，
1: 嗯，第一时间就被你发现了。
0: 他也不知道是、
1: 嗯、
0: 就是他讲他的经历、
1: 哦、
0: 就是他在戒毒所接受他有一天就是吸完毒之后就是反复的搓手、
1: 嗯、
0: 反复的搓了一宿，当时他自己没感觉，第二天醒过来清醒的时候手都搓破了。
1: 嗯，
0: 所以吸毒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吸毒的人他一定是不想工作，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只是陶醉在他飘飘欲仙的那一个感觉当中。所以说就是你吸毒之后一定失业， 吸毒之后一定失业，吸毒之后一定失去学业，这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咱们好多案例当中基本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吸毒之后，他在长期吸毒的时候，那么从口服，从鼻黏膜吸，然后呢最后到注射，到注射，吸毒成瘾严重的时候到注射，那么呢他就可能一般的口服啊，鼻吸呀、啊，他要有吸纸，要有的用矿泉水瓶子做的那个吸毒的工具，有的呢有吸毒的那些注射的针头等等，这些你看他身边有没有，住处有没有，家里头呢，如果是家长可以经常看一看。
1: 百密一疏总会有一些漏洞。
0: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经常暴躁。
1: 情志的问题。
0: 发无名火。这老百姓说呢，就总是横横叨叨的，然后心情平静不了。还有呢，就是家长或者是朋友，因为你长期和一个人相处，他的正常的生活起居你一定有个一个了解，他突然出现反常了，他突然说我不愿意上班了，突然出现我不愿意干这个了，这咱们都要提高警惕，然后呢积极的和禁毒部门，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然后早介入，早干预，早挽救。
1: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迹象哈，这些迹象我们通过情志，通过他身体的一些变化，通过他的精神状态，厌世厌学，不想工作，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苗头，及时的和这个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那甚至可以远离这样的人，是这样可以，这可以这么说吧？
0: 是这样，就是对于吸毒的人，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一他是一个违法者，因为他违反了禁毒法，违反了戒毒条例，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另一个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从人性化的角度，我们又把它做出一个受害者，一个病人，因为他吸毒之后，特别是长期吸毒，他的精神，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他自己控制，所以我们还得把他当成病人进行挽救。我们国家对吸毒人员，一个是拘留治安处罚，一个是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这么些戒毒措施来对待，来挽救这些吸毒的人员，
1: 希望把他引上一个正途。
0: 但是作为我们个体，你一生当中交一个好朋友可能影响你一生，你一生当中如果你接触一个吸毒的朋友，你千千万万不要过高的估计你的自制力，常在河边走只是理论的说法，
1: 哪有不实行，
0: 哎，所以你一定要远离吸毒人员。
1: 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一句话叫好奇害死猫，是不是？刚才您也简单跟我们说到
0: 了，第一就是好奇，
1: 对，这好奇心呢，有的时候是好事儿，可是在我们说到毒品这一块中，它是一件坏事儿，不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要持尝试的。当我们的相关部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有危害的话，一定要远离它。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这个毒到底多久才能上瘾？由一件事情成为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这个也是好多听众朋友，好多家长，甚至说好多想尝试吸毒的人想问，说是
1: 我不想尝试啊，
0: 这个毒品
1: 我替大家问一问，
0: 这个毒品你看这么严重，它什么时候能上瘾呢？我吸几次能上瘾呢？多长时间能上瘾呢？可以总体上概括来讲，就是一次即可成瘾啊，
1: 这么吓人，一次
0: 不管哪种毒品，一次即可成瘾，这个要记住。但是它也根据你个人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你吸毒的次数多少，成瘾性，成瘾的严重性，那不一定。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呼吁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要呼吁特别是青少年，最好的抵御毒品方法就是永远不尝第一口，这是底线，
1: 这个很重要。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但是把它扼杀在我们摇篮当中，要有一个底线，要有一个是非的观念，是不是？
0: 一次。

0: 吸毒，终身戒毒。
1: 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资料，就是吸毒人员不仅害己，还害他的家人、社会，
0: 危害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危害家庭，
1: 对，
0: 危害国家和社会，
1: 嗯，
0: 三大危害。
1: 那么危害自己的健康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影视作品当中也看到了林林总总。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跟大家说一说，他所见到的这些吸毒者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哈，他们自己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让我们远离毒品，热爱我们的生命。

0: 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惠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专家长春市禁毒办副主任、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陈洪涛主任。陈主任好。
1: 惠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危害，用您的这个视角，您所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些，他们既是吸毒者也是受害者，他们真正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吸完毒之后，随着第一次吸毒，然后呢你不能自拔，导致你终身吸毒。那么在我们调查当中，吸毒人员超过60岁的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呢？毒品一个是摧残毁掉你的大脑神经细胞，使你不能正常思维，第二一个就是对你的各种脏器器官造成不可逆的影响。那么你吸毒3年、吸毒5年、吸毒8年，你的身体状况将每况愈下。然后呢你刚开始可能是黑眼圈啊、消瘦啊，最后时间长了你身体会发生溃烂，然后最后呢你的各种器官衰竭的时候，你消瘦的都不像样子。你吸毒之后将伴随着你各种的并发症，所以吸毒之后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是最大的损害。
0: 完全是不可逆的，这些所有的症状是这样的。
1: 对，就是你无法治疗回来。
0: 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主任要不要通过我们的话筒，那么向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受众说一点什么呢？您的这个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戒毒啊宣传的一个感受。
1: 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能够收听这档节目。1987年的时候呢，国际把每年的6月26日。作为国际禁毒日来定下来，6月26日，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禁毒宣传活动。我们通过宣传来提高全民的知毒防毒意识，希望各位听众通过这期节目，来和我们一起构筑起禁毒的万里长城。
0: 特别感谢我们的陈洪涛主任，谢谢您，代表我们听众朋友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我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其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3，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

0: 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是我们双聊发布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家长学校第七期的家长课堂开讲，幼小衔接呢，是我们儿童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那么科学的衔接和引导呢，能够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的焦虑，近日呢，我是家长学校第七期的家长课堂顺利的举办。
1: 本次课堂呢，特邀了第三小学的陈默老师，带来了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的过渡幼小衔接阶段。那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级这个低年级的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的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范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那讲师用生动的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的看待衔接教育，强调呢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
0: 那课堂上呢，家长们也是认真的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呢，及时的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那住建局巧手补栽天繁花，精雕细琢亮市容。那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的颜值，那么连日来呢，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的时节，开展花卉的补栽工作，以精心化的养护去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就是我们家乡这几年的美景，真的是让你呢随处停下来呢都有这个闲适，有这种这个闲适的情感，同时呢也能够呢在这种闲下来、静下来的时候，能够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拿起你的手机随手拍，记录我们家乡的美景。补栽的现场呢，绿化养护工人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呢园林绿化的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呢色彩的协调、层次的丰富，还有呢就是要易活耐看、四季呢适配的原则。那么优选花期长、观赏性长、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着美景这种美感和后期养护的便利性，同时呢也根据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节点的景观定位搭配呢，科学的搭配花卉的色彩，合理的控制呢栽植的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地进行栽植布局，有效地填补了绿化空白，消除了景观短板。
0: 那此次花卉补栽工作的重点覆盖，重点呢是覆盖了城区的主干道的隔离花坛，还有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的区域，大幅的改善了城区裸露的地块、残缺的花坛现状，有效解决了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到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子、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呢，是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呢，也是和我们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我们夏日的城区增添了灵动的色彩，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的绿化层次感和整体的颜值，让我们市民呢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小冰麦的长势呢非常的喜人，科技助农助劳丰收的底色。那当前呢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一个关键窗口，那么王奔镇的田间地头呢是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余公顷的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的丰收呢形势向好。今年呢，王奔镇呢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的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的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的地块，看到那成片的小冰麦呢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呢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为了破解传统的这种灌溉的弊端，那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呢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全部采用了滴灌节水的种植技术，精准灌溉可以按需供给水肥，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那增强小麦的这个抗逆生长的一个能力，让田间的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的小冰麦呢茎干粗壮，长势呢非常的茂盛。

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的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了生产的地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的水肥管理破解了传统种植的难题，让田间的管护呢更加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的管护，该镇呢把科技融入到粮食生产的全流程当中，紧盯病虫害的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的发力，既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了路径，为乡村的产业稳步发展蓄积了强劲的动能。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说这个每天早晨呢得怎么吃哈？首先你得保证吃一个鸡蛋，
1: 得吃蛋，
0: 这个肉蛋奶你哪个也不能少，你得保证你的营养均衡。但是眼下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话题之后，有点不开心了，我可能把这个蛋的这个量要减少了。
1: 就是一顿造五个蛋，
0: 哎，
1: 现在我们要造俩蛋了。
0: 对，不能吃那么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什么标题呢？说淡季不淡，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1: 哎，今天咱们就聊聊哈，这个咱们聊的不是先有鸡先有蛋，
0: 哎，
1: 今天呢就主聊蛋。
0: 对，
1: 哎，那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五月以来呢，鸡蛋的价格连续五周的上涨了。六月五号的14时呢，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六月四号上涨了0.8元。
0: 嗯，那受到了一些像这个天气的转热呀，还有像餐饮需求回落等一些因素呢。那往年五月份到六月份通常是鸡蛋消费的一个淡季，蛋价呢一般是呈现比较这个稳中下行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说今年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反倒是上涨了呢？那记者近日也是到了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玉华区的一家果蔬店呢，那市民刘女士啊，趁着下班选了6斤鸡蛋，在结账的时候是34.8元。

0: 价让他有点意外。那有段时间呢没买蛋了，那今天发现蛋居然涨了这么多。记得呀，过完年一斤呢才3.2元，这是刘女士说的。那么记者呢也在较早的时间呢在山东济南的一家连锁超市的鸡蛋销售区了解到，鸡蛋呢是从每斤4.99元涨到每斤5.29元。
1: 嗯，
0: 在山东也是如此啊，在较早的时间呢也是有这个纷纷的上涨。
1: 嗯，
0: 那对比了全国500个县的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显示，5月第4周采集日呢是为5月28号，那么全国鸡蛋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0.26元，比上一周上涨了2.7元，同比上涨了13.1%。
1: 那么鸡蛋的价格为什么说逆势上涨呢？不仅是突破了季节性的一个规律，5月份呢更是呈现了周周攀升的一个特征。
0: 嗯，
1: 那么多名的业内人士呢也会认为说，这个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一个供应的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一些影响。
0: 嗯，
1: 那么2025年呢，蛋价持续的低位，养殖端的缩减规模淘汰鸡蛋，造成了今年的一个货源的紧张，这个呢也是本轮涨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揣测啊，说哎呀这鸡蛋该怎么样。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呢一个规律，就是呢它有涨必有降，
1: 对，
0: 一定是保证我们菜篮子工程的这个价格对于老百姓的利好。
1: 嗯，
0: 那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调控，所以说大家啊不要呢一涨价就要揣测，哎呀我是不是要抢蛋了。
1: 对，
0: 完全我们没有这种焦虑，不要有这种焦虑啊。
1: 对的，
0: 要呢科学的应对市场的变化，就是呢咱这尤其是这个蛋哈，你抢多了它也不好存放。
1: 对的
0: 啊，虽然说呢咱们一句玩笑话，以前吃5个蛋现在是2蛋，但是我们还有吃5个蛋的日子啊。
1: 哎，对的，
0: 别着急。
1: 嗯，
0: 那业内人士认为啊，因为产区库存延续低位，再加上呢一些呢特殊的日子的这个冲击，上涨的这个逐步的还有呢，但是这个上涨有冲高的这个空间，但是上涨的这个后驱力呢是会削弱的。
1: 嗯，
0: 2026年下半年的蛋价或呈现高位震荡或是波动性几个阶段性波动。
1: 对的，
0: 那么鸡蛋是老百姓的必需品，为稳定呢鸡蛋市场价格，更好的保证呢鸡蛋的供应，那多地已经开展了积极的措施。
1: 是的，
0: 瞅瞅
1: 那像河北省啊、陕西省啊等等这些多地哈，都已经开展了一些这个应对我们市场一个需求的这个对策。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哎不要急，鸡蛋呢我们还是该吃得吃的哈。
0: 哎，对，
1: 咱得保证好营养。
0: 哎，这个鸡蛋尤其是鸡啊，它的生长周期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调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能看到效应，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呢小规模的市场震荡去有一些购买的焦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刚才我们两个在私下聊的时候也说哈，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1: 嗯，
0: 那人生当中呢，可能或多或少就总是会有一些遗憾的出现。
1: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啦。因为呢，我们呢这手里可能积蓄了一些黄金，然后呢，其实我个人呢对于金饰品呢我没有佩戴的习惯，我就觉得呢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结果呢出手太早的时候呢也会心在滴血啊。
0: 哎，
1: 毕竟呢我们小老百姓啊是要有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九块九深夜抢的这个习惯，就是因为呢大家都想呢这个能有更大的实惠。
0: 对，
1: 但是确实是像这个董林说的这样啊，生活当中必须得有点遗憾。
0: 嗯，
1: 要不然我们的生活太完美了也不是很好。
0: 对的，也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说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说黄金原核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产，那么专家分析，那我们都知道黄金呢一直是在不断的这个涨势是不断不停的。那眼下呢也看到了，好像近段时间哈，我们从这个金店来发来的这些饰品的价钱上来看，它是有小幅度的一些回落的，
1: 就是它没有像这个之前那样哈哭哭的涨、
0: 哎、对。
1: 那么在较早的一段日子呢，也就是六月初的时候呢，欧洲的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止到2025年底呢，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的资产总额呢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5%，成为全国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的金价呢是急剧的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球央行呢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而各国的央行为何纷纷的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金呢？
0: 那么专家也表示了，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这个储备的一个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那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呢也表示，黄金作为无主权的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的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也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一个优点。那么央行呢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可以分散单一储备的一个风险。
1: 专家也表示，本轮呢全球央行大规模的增持黄金呢是从2022年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的央行连续3年呢净购金呢超过了1000吨，2025年呢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几年的水平。那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0: 那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呢周君之表示，黄金可以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呢作为一个支付的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比较公认的货币，所以说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很多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采访当中呢，专家也会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的作用结果。
1: 招联的首席经济学家呢这个董希淼说呀，首先呢是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大概是3%，2025年的暴涨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美债收益率上行，那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0: 那么黄金登顶了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样一个配置趋势是否是会延续呢？那么继续来看一看专家的分析。
1: 嗯，
0: 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的排名前五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那综合多方的判断，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啊，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持续的增持黄金，43%计划一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呢，未来5年黄金的储备占比呢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主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那专家认为呢， 即便呢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呢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说推进呢储备多元化，对冲呢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依然是呢长期存在的。
0: 那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周君之表示，他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这个谈判和解的一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呢，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呢是可延续的。
1: 嗯，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国际金价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黄金这个国际金价呢10号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可能不少人会问说，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说金价近期却持续的下跌呢？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的投资者又该如何的去应对呢？那我们来再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啊，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呢，是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呢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是一些呢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动的这个通胀预期，市场预判呢这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呢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呢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势。那么董新苗也说呀，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啊，这个在一些呢，在这个中东发生冲突之后，黄金作为呢避险资产，它的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大幅度的下跌。
0: 那么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黄金投资的问题呢，业内的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控制持仓的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到追涨杀跌的一个误区。那么专业的人士呢也表示，尤其是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充分评估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对投资黄金呢，尤其是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的评估2026年和2025年金价上涨的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那么儿童旅客呢可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哈，说那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实惠和便捷了。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在2023年6月呢，开始实施的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在指定的车站间呢自主选择2到10段的行程出行，那每段行程单次和单项还有指定的这个席别，售票呢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路径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呢他表示呢，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行呢，这个儿童的旅客也可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的5折，实行的折上折。那就是呢，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呢旅客，那方便家庭和团体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至少有1名呢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依然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0: 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那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呢，即代表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呢全额的退款。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的板块去购买。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听到的呢，是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么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楼房，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6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刘玉婷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年，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地形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淡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棒槌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棒槌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棒槌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的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看看这个。

这话间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就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3步，这3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1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2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

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

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退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

0: 那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曲，那些年那瞬间说的话对的远。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却又假装无言，那曾经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

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九七九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

0: 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1: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5: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7: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8: 试了3年前都小啊，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今年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7: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9: 就住这儿是吧？
8: 住几十年了。
7: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8: 这发明专利
7: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8: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7: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8: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7: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8: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攒在自己手中，巧夺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1: 那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2: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0: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 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3: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1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5: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

0: 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万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5: 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哪儿的都有啊。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挺爱找便宜，连修了六双鞋铁蛋都没要钱，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小兄弟，哪儿的人呢？我是八角台的人。哎呦，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呢？日子不得过呀，种地能挣几个钱呢？出来耍耍手艺，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家还什么人？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6: 哦，
5: 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张作霖，你见过没？听说过，没见过。呵，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我算个干什么的？没我的事儿。
6: 哦，
5: 哎，铁蛋跟他这一熟，一看这家挺爱唠嗑，就问他，我说老哥哥，您这儿归谁管呢？
7: 你还不知道啊？
5: 金爷金五爷金寿山呢？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呵，现在我们五爷的名气不次于当年的张作霖了。大概你们不少人吧。这么跟你说吧，加着一块儿也能有500来号，那可真够多的了。反正我在这修鞋这两天我看见了，您这出来进去人是不少，身上的家伙也都挺硬。
7: 那还用说？
5: 告诉你小兄弟，将来我们金五爷呀，就得独霸辽西呀。现在跟俄国人都有交情，你在这坐着你没看见吗？经常俄国兵上这儿来，都是我们五爷的朋友。哎，我老哥哥，我问你点事儿，你们不怕官府吗？怕当然是怕，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光怕不吃饭也不行啊。那官府要来了就打呗，他不让我们活，他也好不了。那你们能打过官府的人吗？那分怎么说？现在我们五爷腰杆子特殊硬，实在不行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人家那枪都是连环的，那叫机关枪，那玩意儿一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完呢，有千军万马也上不来。是啊，还有那种枪啊，那叫什么？叫机关枪。那你们金爷手下有吗？有，都俄国人送的，就在这中安浦东西南北一面一挺机关枪啊。有这帮看门，我们还怕官府的吗？哎，那行哎。等将来我也开个眼瞅瞅那玩意儿，他怎么带联想的？铁蛋在这装糊涂，你看就这么套话，就能套出不少实底来呀。修完鞋了，不要钱。第二天，这位啊又跑这儿修鞋来了，可我表弟有两双，你给长长。
7: 哎呀，行行行行。
5: 你手艺不错，要不怎么老找你呢？嗨，今天我也不要钱，咱哥俩投缘。老哥哥，来来坐下唠一会儿。这铁蛋儿眼珠一转，开始问金寿山：“我说你们那个您五爷长得什么模样？你没见过，我上哪儿见过去？大个儿，最近还镶了两颗金牙。”

0: 啊，长得挺带劲，今年还不到40岁，
1: 有老婆吗？不，你这小兄弟怎么什么都问呢？
0: 他那老婆都排队，
1: 你这就不懂了。

朴家屯，朴家屯有个妞，外号人称叫大洋梨，你听这名没，小兄弟，又甜又水的，可见这大洋梨长得多迷人了。我们五爷跟他处热了，三天两头上那大洋梨家去，那怎么不把他接进这铺子来呢？那有多少事儿？哎呀，刚认识，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大洋梨呀、啊，还有个娘，拿大洋梨当摇钱树。那你不给人家合适的价钱，人家能答应吗？哎，虽然我们五爷有势力，可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强迫了。现在两个人打得火热，听说呀，到月底差不多就能娶她做压寨的夫人。是啊，这一说我一半时不走，我还能看着这个热闹呢，可不是吗？哎，小兄弟，你别走啊，我们五爷要办喜事的时候，我还得请你喝几盅呢。好好好，到时候老哥哥别忘了我呀，我就是为开开眼。这是重要情报。到第二天，铁蛋没来，上朴家屯了。到朴家屯一摸底，的确有这么个大洋梨，就娘俩，而且住的地方他都摸清了。铁蛋又待了一天，又搜集了不少情报，掐手指头一算，该回去禀报了，背着箱子回了新民府，见张作霖，把所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讲了。张作霖仔细一分析，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硬打中安浦打不进去，就这四挺机关枪就要了命了，何况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看来必须智取，不能强攻。干脆我赌窝超，到大洋梨那块儿，我能把金寿山给掏出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就得这么办。他把弟兄们找上来，把计划跟大伙一讲，众人是鼓掌称赞，好办法，就应该这么打。张作霖决定亲自出马，当然得化化妆呢，全是便装，骑着马，带着家伙，身边就带着唐二虎、张世飞、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铁蛋，七个弟兄七匹马赶奔朴家屯。到屯外他们下了马了，让丁喜春在这看马，让铁蛋进去摸摸底。不到一小时，铁蛋回来了，对张作霖说，今天金寿山没上大洋离家去。张作霖点头，要的就是这个，让铁蛋头前带道，他们几个人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大洋梨的门首。铁蛋用手一指，就这。张作霖让郑翠萍在门口守着，然后叫门，啪啪啪啪啪啪，

0: 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头答话了：“
1: 谁呀？
0: 啊，
1: 我呀。您是哪位？
0: 中安普，金五爷派来的人。
1: 哦哦，您等着啊，我这就开门。”
0: 等门开了，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呢，五十挂零，收拾的干净利落，提着一盏灯笼，等他一照，这几个都是生人，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
1: 你们
0: 没等问话，张作霖等人就进了屋了，然后往椅子上一坐。怎么不认识我们？
1: 你们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铁蛋把嘴一撇，你先别问我们，我们先问问你，大洋梨是你什么人？
1: 哎，是我姑娘。
0: 哦，她现在在哪？
1: 她在，
0: 说实话在哪？
1: 她已经睡了。
0: 那好，现在我就答复你，你知道坐着这位是谁吗？
1: 我没见过。
0: 这就是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营官大老爷，姓张。我们全都是官面的。
1: 哟，这一句话不要紧，这老太太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脸也变色了。我各位老爷，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呢、啊，因为老头子死的早，生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老天八地的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靠着我女儿卖着脸子混口饭吃，别的坏事咱可都没干过。
0: 张作霖一摆手，你不要怕，
1: 没你的事儿。
0: 我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要对付金寿山。
1: 金五爷，
0: 对，希望你们娘儿两个给帮帮忙。
1: 放心，帮忙之后必有重赏。你们觉着在朴家屯无法安身，我可以把你们接进新民府，到那时候你们吃喝可就不愁了。那金五爷那么大能耐，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你们的忙？
0: 当然有了。我问你，金寿山几天来一次？
1: 那可说不准，有时候高兴了天天来，有时候啊十天半月不来一趟。
0: 那好，那就烦劳你给金寿山去送个信儿，让他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怎么样？
1: 我说话不好使，他要不来
0: 不能。你就说你女儿得了重病，命在旦夕，让他赶紧来，他是非来不可。那么他真要不来也不怪你，但是你记住，你要给走漏了消息，你把这实情要告诉金寿山，我就抄你的家，拿你女儿顶账。
1: 哟，我不敢，我不敢。
0: 然后张作霖让他把大白梨领出来了。大白梨长得是真不错，白，看年纪也就20岁吧，吓得缩作了一团。张作霖耐心地解释，让他别害怕，同时指出金寿山危害地方，是个杀人的魔王，他要不死，本地的乡亲绝不能好啊，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非要消灭他。

知孙烈臣张作相把部队拉到朴家屯和中安铺，埋伏在大柳林之中，单等三声枪响作为信号，一起发动总攻。这些人多日没打硬仗了，手心都有点发痒啊。特别是唐二虎乐的是眉飞色舞，今天可以大干一场，痛痛快快打打金寿山，这个狗娘养的，这小子可把我们都收拾毁了。想当年张作霖没要你的命啊，相反让你坐镇中安铺，交给你80多个弟兄啊，想不到你小子恩将仇报，摇身一变投靠了鹅大鼻子，当了花膀子队的大队长，把我们原来交给你手下的弟兄你收拾了有一半，你也太歹毒点了，今天是血债需要血来还。再说张作霖继续说服大杨黎，让他从容镇定，千万别露了馅，配合官军捉拿金寿山。在大杨黎他们家也做了安排，谁把大门，谁把后门，谁把上方屋，谁在下方屋。那郑翠萍这些人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个都盯10个。张作霖拿着把小枪就在大杨黎的屋里头门帘撂着，掏出怀表来，张作霖看看指针已经指到晚上9:10了，大杨黎他娘还没回来。张作霖心里就画魂，大杨黎他娘能不能把我们的底告诉金寿山，要那样一来我们前功尽弃呀、啊！又一想不能，难道他豁出他女儿去了吗？该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这街上郑翠萍赶紧进了屋，来了，做好准备，来了。张作霖心花怒放，心说金寿山呢，一会儿你进了屋，你小子后悔可就晚了。其实金寿山呢还被蒙在鼓里，他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用这种办法逮他。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金寿山呢比狐狸都狡猾，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开始他想吞并天庄台，打算把那个柳子归他管辖，进而他又看中了田小凤，软硬兼施，打算把田小凤打到他手里。咱不是说过吗，为这件事情张作霖暴打不平，攻打太平山把他给抓住了。他大鼻涕哭了多长啊，净说拜年的话，把张作霖哀求的心慈面软把他给饶了，后来把金寿山给收编了，缺枪给他枪，缺子弹供给他子弹。后来张作霖又把中安铺给了他，寻思双方面联手好对付官兵，哪知道金寿山这小子明里顺从张作霖，暗地之中又跟

0: 国人高大连环。俄国人有个大卫叫柯留金，他们俩出生了。柯留金给他枪支弹药，另外呢把他编成俄国的别动队先遣军，他算大队长。这小子整个变了脸了，把张作霖手下的弟兄31人都斩尽诛绝呀，在俄国人面前请功。现在这小子腰板挺硬，俄国人是他的后台，要什么有什么，居然发展到200-300人，200-300支枪，差不离一色都是金钩嘎的狼，水连珠快响。俄国人还给他4挺机枪、2门小炮，这家伙就成了这一代的霸主，土皇帝。说那个年头，官逼民反，兵灾人祸，为口饭吃，下了海，当了胡子，似乎啊还有情可原，逼的嘛。金寿山则不然，这小子是作恶多端呐、啊。他跟俄国人勾搭连环，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民族正义啊，什么什么、他全没有了。俄国人喜欢妇女，他想办法在寺外给抢给夺呀。小姑娘14-15岁要落到他手，他也给编证号送给俄国兵。甚至50来岁的老妇人也不能脱离他的魔掌。就这样，民愤是极大呀。另外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他跟这个剽窃屯的大杨黎出热了，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浦，在此完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大土匪金寿山是个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他跟这个剽窃屯的大杨黎出热了，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浦做个压寨夫人。只是呢现在结交的日期还不那么长，大杨黎虽然有那么个意思，他娘不太同意，无非是打算在金寿山身上多勒点赫。金寿山也不在乎这个。今天晚上大杨黎他娘去找金寿山，说姑娘突然发高烧病了，金寿山就信以为真了。他能想到一个老婆子敢骗他吗？就这样带着10名卫兵骑着快马来到朴家屯，来到门前布好了岗哨，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大杨黎的娘来砸门，大杨黎的心呢就一翻个，这门是开是不开，张作霖在后头逼着他，告诉他一定要心情稳重，不准慌张。开门，把他领到你那屋里去。好吧，大杨黎没办法，把门开开了。金寿山穿着大马

0: 绝，陪着沙恶赠给他的黄泥的斗篷，还挎着一把军刀，旁边带着双家伙，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进来了。他一看大杨迪不像有病的样，乖乖，把我都吓死了。你娘不说你发高烧得了疾病了吗？看你这样不挺好吗？该死的，我没病你就不行来看看我吗？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另外有点事儿跟你商议，我才叫我娘这么说的。哎呀，今天晚上我正开会呢，你可耽误的。好了算了，今天这会也不开了，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我的宝贝儿。哈哈哈哈，你们在外头等着，他带来的打手都在外边。大杨迪的娘赶紧上厨房，那个样子是端茶做菜，这都习以为常，谁也不注意。就这样，金寿山跟着大杨迪进了屋了。大杨迪反手把门扣好，金寿山把大衣甩掉，往椅子上一坐，刚想要问话，就瞧这脖子后头冰凉，叫什么给顶上的。他一回头，身后站着一人，面沉的好像铁块一样，俩眼放光啊。他不看则可，一看魂儿都飞了。张作霖。与此同时，胸口也被人给逼住了。谁呀？小老虎张凯在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大肚何子江顶住他的胸口，严厉地警告他：“别动，别吵吵，吵吵啊，当时就把你打成筛子。”金寿山腿一软就跪下了，这家伙可能擅长演戏了。饶命，饶命，队长，饶命，队长！不准吵吵！张作霖一使眼色，小老虎张凯把事先准备好的手帕就塞他嘴里头，不容分说，枪刀都给他卸下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过来，单三扣双三扣把他给捆上。然后张作霖压低声音就问他：“金寿山，你想死是想活？”金寿山嘴堵着呢，说不出话来，但是用表情来代替吧。他赶紧点头，那意思我想活呀。好，你要想活命，你听我的，一会儿我把你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你告诉你外边的人，把枪乖乖的都给我放下，不准反抗，要放一枪喊一嗓子，我就打你一枪。你听你们听听。那金寿山知道，那张作霖瞪眼就宰人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赶紧点头。张作霖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说吧。
1: 外边的老七啊，在那屋呢。
0: 老七是他一个贴身保镖，正在院里提枪溜的，听见呼喊声到了外屋了，一看门。

0: 看着他没敢进来。大队长有事儿，传我的命令，告诉弟兄们把枪都放下。你说什么？把枪他妈都放下。哎，这保镖一听，这是为什么呢？
1: 哦，
0: 一会儿要开饭了，要不就是姑娘害怕，怕我们的枪支走火，他也没多想，传下命令把枪放下了。刚放下枪，在黑暗的角落里窜出几条大汉来，黑乎乎的枪口把他们给顶上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把他们的枪支全都缴械。那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那久在江湖多年，那多麻利，把金寿山带来这些保镖全都拿绳给拴上了。这回张作霖放了心了，大门加了双挡，把这帮人压到空屋里的嘴全给堵上，把金寿山给提过来了。金寿山呐，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直溜溜跪到张作霖面前。张队长，张队长饶命啊，怪我一时糊涂，我投降俄国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是知道，大鼻子比小鼻子还狠，我要不答应我就活不了了。队长，不，营管大人您饶命。金寿山，干什么下去这样？起来吧，把绳子给他解开。我张某最讲义气，别看现在我弃暗投明啊，做了官了，咱们弟兄当初的感情我还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办点错事在所难免，我张某人当初不也这样吗？把绳给他解开了。哟，金寿山一看我还能活，心里就升起侥幸的希望，一边擦汗一边给鞠躬。大人，您真饶我了。
2: 嗯，既往不咎。你坐下，我告诉你，我这次奉命前来剿匪，名单上你是头一个。别管他上面怎么说，这个事儿归我负责，我叫谁活谁就活，我叫谁死谁就死。
0: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那对我呢？
2: 对你就要看你的表现。老实说，我打算代替朝廷招安你，你愿意干不？
0: 哎呀，我的队长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慢说还跟着您干，就拉马追灯我也行啊！队长，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起来，起来，起来！这何苦？自己弟兄用得着这个？要认清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哎，三条大路走中央，吃咱们这碗饭的没有好下场的。
0: 是是是，这真是金石良言。
2: 不过方才我说了，得看你的表现。你跟我说，中安普你有多少人？
0: 说。哎，我不能说瞎话，一共117个人。
2: 别的地方呢？
0: 柳毛子还有40多个人，不过有几个想干就干，不干就溜达了。确实的人数我也说不清。另外，吉动那还有18个， 他们这房子一带还有那么十来个，加的一块也就是200人。好，马有多少匹？马能有80多匹。这么办吧，你到中安铺，把你能召集起来的弟兄全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已经接受朝廷的招安，让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不准反抗。这点能做到吗？能，太能了。我要说句话，他们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现在。金寿山，咱可把丑话说的前边，水贼过河甭是狗刨，我知道你鬼点子最多，你要胆敢跟我动一点心眼儿，你可小心的。我怎么敢呢？我有天大的能耐，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再者一说，是好是坏我明白，您招安我，叫我做真正的人，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但愿如此。走，压着他赶奔中安铺。那帮人拴成了一串，枪支都给缴械了，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书说简短，8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东门这，金寿山把大嘴一咧，朝上边喊：“我老胡值班吗？”老胡是手下一个小炮头，探头往下一看，哎呀，大队长回来了，回来了，开开门，都开门。没费劲，开了门了。他刚要往里走，张作霖一瞪他，就在这儿吧，马上告诉他们，全体在东门口集合。
1: 老胡啊，传我的命令，有紧急情况，全体集合，老的少的一个不剩，都到这儿来，跑步前进。我限你们3分钟，哪个来晚了，我枪毙你们。
0: 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此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在外边急了河了，嘿呀呀的一片。张作霖站在他身后，拿枪顶着他，看了看，100来人了吧？用枪嘴一顶他，说话，
1: 弟兄们，到齐没有？
3: 报告大队长，有3个病号来不了。
1: 到谁呀？
3: 李二狗子、张白桃，还有张八了眼儿，他们仨来不了了。
1: 那好吧，你们把手里枪都放下，都放到队伍前头啊！听我的命令，一、二，把枪放下！
0: 哗哗哗，把枪全放下了。有的还没带枪的，
1: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这个，
0: 他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
1: 我怎么说呀？
0: 你不用说了。张作霖一扑了他，迈2步到前，把胸脯一拔。
1: 弟兄们，认得我是谁不？有几个不认得张作霖的？大伙一个，哎呀，怎么张作霖来了？刚才还真没注意。
0: 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大家可能奇怪吧，其实不奇怪，我这次是奉命逃匪。不过大家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弃暗投明，我双手欢迎。 我带着

孙府马队一营，欢迎你们赶奔新民府当兵。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啊，当兵啊！绝大多数人当然是高兴了，就有几个不愿意的。可大家一鼓掌，有的蹦起来欢迎。张作霖点点头，好，那么现在就听我的吩咐，你们马上回去，把自己的东西都带着，把中安堵仓库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出来，然后还到这儿集合。哗，大伙散了，乐得直蹦。张作霖的人也配合着道理都动了手了。天似亮似不亮的功夫，一切就绪，东西是堆积如山。金寿山这些年混得不错，颇有积蓄呀。光那银元就存了五六箱子，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全给架出来。金寿山在旁边低着头，心里敲着鼓，不知道是吉凶祸福，也不知道张作霖说的算数不算数。然后张作霖命令登记上册，全都登了记了，枪支也查点完了，弹药也收下了。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啊，大伙还真够听话的。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你们大家都是好人，为吃口饭走到这条道上，我当年也吃过这碗饭，深表同情。但是金寿山则不然呢，这个小子是作恶多端，罪有千条。我代表盛京将军新民知府，把他马上处决，带回来。金寿山一听，哎，你糊弄我，你说话不算。小老虎张凯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郑翠萍手里头拎着匕首，就在他这个肋叉子上，这一刀就捅进去了。金寿山惨叫一声，翻身摔倒。然后有人又给他补了三枪，最后把人头砍下。这叫杀鸡给猴看，他手下那些人一瞅都吓了马爪了。张作霖告诉大伙，不必怕，方才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愿意跟我干的我欢迎，不愿意干的给你们穿资路费可以遣散，但是今后再不准吃这碗饭。我这有花名册，将来再叫我遇上，杀你们个二罪归一。那么张作霖呢，多了个心眼儿，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每平一个柳子他要收编一部分人呢。就这样把中安普得下来之后，挑选了100名精壮，愚者想干也不要，都打发走了，就收编在他的部下，拉着东西是得胜回到新民，交给上边的破东乱西，也就是敷衍搪塞，那值钱的东西张作霖全都没收了，入了自己那小金库，以备不时之需。他手下的弟兄人人都分了一份，自然是非常高兴。张作霖见着知府曾运，把经过讲说一遍，曾运大喜，罢了罢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一员虎将，我一定到上边给你请功。其实

0: 郑运是怎么想的？张作霖呐、啊，你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中安浦那是个肥地方，你把巨匪金寿山给铲除了是立了功，你为什么私下里分肥？早有人向我密报了，就冲你这一条，我在将军大人面前一句话就把你的官职拿掉，好一好你还得蹲大牢。他又一想，这张作霖这脑袋也不好谈拢啊，要把他惹翻了，恐怕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启禀大人，日本驻新民军政两署署长山左大校找上门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理，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4: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也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3: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5: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 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每天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西瓜被偷反而要赔偷瓜贼300块钱，瓜农委屈哭诉再也不敢拦了。河南鹤壁一个瓜农老庞被两个女子偷了近10个西瓜，在双方拉扯当中呢，偷瓜贼摔倒擦伤了，警方却要求老庞赔300块钱。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引发了轩然大波，警方发了通报，偷瓜者被行政拘留，主动退还了300元。今天我们还将关注另外一起案件，女子遭家暴拿到了全部财产，4年后前夫出了一招让她懵了。在浙江呢，因为一张保证书，陈先生夫妻打起了一场财产分割的曲折官司。在2014年的时候呢，妻子胜诉了，拿到了所有财产，但这个官司并没有结束。四年之后呢，这个丈夫向法院提出了申请再审，法院撤销了原判决，并指定某法院重审。那么这个丈夫使出了怎么样的招数呢？这官司将会如何走向呢？稍后我们来进行分析。好，首先来看近日河南都市频道的报道。河南瓜农庞大哥承包了200亩地种西瓜和玉米，眼下西瓜成熟了，经常会有人来偷瓜，多次报警都不见效。最近一天，某村的宋某母女俩开着3轮车来偷西瓜，庞大哥发现之后就和他们拉扯，女子摔倒，膝盖擦破流血了。老庞没有报警，倒是偷瓜的女子先报了警。民警到了以后进行协调，让庞大哥赔偿偷瓜贼300块钱医药费，这让老庞十分的委屈，说以后偷瓜再也不敢拦了。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视频报道。偷瓜的小偷受伤，瓜农还要赔小偷300块钱。
3: 小偷来偷我的钱，叫我出300块钱，你说我给不给？我只是我兄弟，我不容易。
4: 他来偷我的西瓜，我再倒赔他300块钱。我这事我觉得太不合理。
2: 瓜农庞大哥和家人承包了200亩瓜地，西瓜成熟以后总有人来偷。
4: 今年天寒，西瓜产量也不高，你偷的比买的还多嘞。
2: 老庞说，偷瓜的是俩女的，竟然用麻袋和3轮车来装西瓜。
4: 就这两个女的，我觉得站着她不站，她跑了，我后头绕着一下，绕着她的肩膀也歪了。他的不知道为啥可能是着了地了，跟人家肩上擦了东西了。
2: 老庞说，偷瓜人摔倒了，膝盖摔破了。老庞抓住了偷瓜人，但偷瓜人却先报了警。警察来到了现场，
4: 处理了，要倒给他300块钱。我觉得这事太委屈了。
2: 老庞觉得赔了西瓜还得赔钱，以后再有偷瓜的不敢拦了，再拦连本都没了。
4: 你也不敢拦，拦也不敢拦，再拦我再赔钱，我的西瓜我连本我啥都没了。
2: 就这个事情，警方当时回应说，这个偷瓜妇女是摘了8、9个西瓜，价值20多块钱。老庞在追赶当中呢，致其摔倒，造成了双膝盖擦伤，电动车车把摔坏。因为西瓜价值比较小，情节显著轻微，就对女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考虑到女子受伤，进行了现场调解，老庞赔女子300块钱。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那目前事件有了新的进展，鹤壁市公安局通报说，给予宋女子 宋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老庞制止违法侵害的行为不承担责任。那偷瓜人也认识到了错误，主动退还了300块钱，对此老庞表示满意。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警方的第一次处理是否得当呢？
5: 我认为警方的第一次处理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就是这个宋氏母女呢，他们偷瓜，然后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这么一个行为，同时呢，他也侵害了这个庞某的这个合法权益，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庞某呢，然后他去阻止，实际上他是一种正当的维权行为，
2: 对，维护自己的权益，
5: 对，他是一种正当维权行为，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这个造成了这个宋氏母女他们受伤。但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去苛求说庞某一定要掌握在一个必要的一个范围或者一个合理的度，这个是很难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情况呢，这个宋氏母女呢，他们应该是要对他们就是说这个损失呢，然后要承担这个责任。
2: 目前宋某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行为处罚法，警方给他是行政拘留3天，那这个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
5: 本案中因为这个西瓜，然后它这个涉及到金额是比较少的，而且它情节是显著轻微的，所以它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那这个偷瓜行为呢，因为它涉嫌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那根据它的第49条的规定呢，这个因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是故意毁损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下或者是5日以上或者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2: 看来当时就应该这样处罚才对。
5: 对，
2: 当时就拘留，而且不应该让老庞来赔钱。
5: 对，
2: 对吧？那这个老庞是不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呢？
5: 因为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呢，这个庞某呢，他因为发现这个宋氏母女去偷西瓜，然后他就去追赶。那在刑法上呢，他就属于是捍卫了财产安全的正当防卫。在民法上呢，他属于合理的这种私利救济，属于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呢，庞某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说是给这个宋氏母女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呢，他并没有超出一个必要的限度。所以呢，这个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个宋氏母女呢，她因为首先是违法在先，所以她应该在要承担，就是说她在违法过程中给自己造成了这种损失。
2: 而且这偷瓜女子是先报警啊，让我们想起一句俗话叫恶人先告状啊。
5: 对，
2: 他们可能觉得我没拿几个西瓜，我受了这么重的伤，觉得还自己受伤害了。
5: 对，
2: 那当初警方这个处置的初衷您分析是什么呢？
5: 我觉得警方处理这个案子的初衷可能就是说为了从情理法的角度呢去妥善来处理这个事情，
2: 大事化小。
5: 对，就是及时这个化解这个矛盾，然后避免矛盾进一步说是激化。但是呢，因为他这种调解的这种前提呢，应当是建立在说这个庞某和这个宋氏母女双方合意，就是说他们自愿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如果就是说警方呢，然后依据自己是这个执法机关，然后为了息事宁人呢，然后就是去做这样的和稀泥的行为的话，那我认为他这种行为的话，不但不能说化解这个矛盾，然后反而会违背这个立法初衷，然后而且这个给这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2: 对
5: 对，
2: 这偷瓜人会觉得每次我偷的也不多，可能也不够这个被更严重的处罚结果。
5: 对，
2: 那警察你再这么和稀泥的话，他就更助长这种小恶。
5: 对对对，
2: 现在瓜农啊拽倒了偷瓜贼，反倒赔300啊，很多人看了以后是觉得老农很冤。那么在律师眼里您又怎么看，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5: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庞某对这个宋氏母女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失，但这种前提是因为他偷瓜这种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对，所以在处理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呢，我认为应该是在结合这种法理情，然后这个综合去考虑这个事情。如果就是说一味的，然后这个依照法律要求这个受害人去赔偿这个不法者时，那这种行为实际上等于说是对法律的一种亵渎。而且呢，如果就是说在这样一起就是说是非常分明的案件当中呢，如果一味的采取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种和稀泥的执法方式的话，那看似好像就是说和平解决了这个事情，但其实是严重的助纣为虐的行为。
2: 对对
5: 对，就等于说纵容了违法者肆无忌惮的去违法，而导致 就是说收发者他不敢然后那个轻易的然后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长远来看呢，实际上这种是破坏法治的建设，然后同时呢也是会让老百姓对于法律的信仰会有产生怀疑。
2: 对，大事化小，这个小事化了是没有错的，但是执法的标识还是要在的。
5: 对
2: 对
5: 对
2: 吧，像这些老农也说了，我们这瓜熟了以后很多偷瓜的报警都没有用，那可能他偷一家瓜，小偷可能数额不是很大，但对农民来说可能这个就成一个很大的损失，他这一夏天就承包一个西瓜地，就靠这个一个季度来进行一个收成，所以也是很有限的，现在赔300块钱他能挣多少钱呢？这种小恶你要不是依法来制止的话，对农民的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您也分析了，从更高角度来讲是对法律的一个亵渎。
5: 对，
2: 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事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也有不同的结果，警方通报这偷瓜贼被行政拘留3天，庞大哥是制止了违法侵害行为，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5: 对，
2: 对民警也进行了一个停职处理，偷瓜人也退了老农300块钱。很多网友就追问了，为什么要在事情曝光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才有了这个不同的结果啊，您怎么看呢？
5: 我认为呢，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在执法的时候呢，他首先应当是要依照法律的这种标准，然后还有这种程序去处理这样的类似的案件，而不是说在不同情况下去采取不同的方式，然后获悉你的方式呢可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去解决这种民间的一些纠纷和化解这个矛盾，但是我就像刚才我所说，但是他却破坏了一个法治，这个法律，所以呢这个法与情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会有一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无论何时呢，首先法律是第一，然后情理才是第二，因为这个是一个底线。然后从这件事上呢，实际也反映出就是公安机关在处理就是这样的纠纷时，实际上他们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所以这个社会舆论呢，包括网络的监督呢，其实对于这个公安机关去严格执法，然后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对，其实当初你要依照这个标尺来进行一个处罚的话，就没有这么轩然大波的事情了。
5: 对，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将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女子遭家暴后拿到了全部财产，4年后前夫的出了一招让她懵了。两口子吵架，有时候老公很可能会被要求写一张保证书，那么这个保证书可以随便写吗？是不是有法律效力呢？在浙江，就因为一张保证书，陈先生夫妻打起了一场财产分割的曲折官司。2014年10月的时候，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呢，陈女士胜诉了，得到了家庭所有财产，但是这个官司并没有结束。4年多之后，2018年8月，丈夫陈先生不服当年的判决，向法院提出了申请再审，第一次被驳回了，今年又得到了支持。最近绍兴中院撤销了原来的2个判决，指定由诸暨市法院来重审。陈先生夫妻俩都是二婚，在2004年12月就结婚了，但婚后两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经常会吵架。陈女士说自己还经常被打。2012年7月，两人发生争吵，陈女士被丈夫打了几个耳光，导致左耳穿孔。事情闹大了，陈先生被判了7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他们就通过法院离婚了。离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财产怎么分。2014年，妻子陈女士就拿出了一张保证书，把陈先生告上了法庭。原来在4年前，2010年4月，陈先生写过一张保证书，这样写的：今后我不再提离婚，并保证不打妻子，不打坏东西，要发生今后离开家庭不拿一分钱离开，此保证同时发生法律效力，以后我若再打妻子，他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当时呢，在场呢还有陈先生村里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他们也都签了名。这张保证书那是不是对夫妻财产归属的一个约定呢？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呢？陈女士认为呢，在写了保证书以后，这个丈夫又打了她，触发了保证书上的这个约定条例，要求法院判令这张保证书是有效的。而丈夫则说，保证书不是夫妻财产的分割，是在受胁迫下写的，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思。法院依照民法通则规定，判定 陈女士出具的保证书是有效的。那丈夫就不服，在2014年10月份，她上诉到了绍兴中院。她提出保证书是自己单方写的，妻子也没有签字，所以不应该算是一份协议书，更不是对夫妻财产的约定。陈女士则辩称，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夫妻财产书面约定的一个强制格式。最终，绍兴中院驳回了陈先生上诉，维持原判。那么，陈女士就拿到了家庭所有财产。这一晃就4年多过去了，到了2018年12月，陈先生不服14年的判决，申请再审。他提出说保。

0: 绍兴中院已经撤销上述两个判决，指定诸暨法院来进行重审。当初法院判决这两份这个保证书是有效的哈，当初依据是什么呢？
1: 按照法律规定呢，实际上这个夫妻呢，他是可以就是说对这个共有财产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的。
0: 可以的。
1: 对，如果双方呢这个意思表示真实，然后呢同时呢他也不违反法律的这种强制性规定，而且呢也不违反这种社会公序良俗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法院都会认定是有效的。对，因为咱们这案子当中呢，就是一审法院可能就是将他的这个保证书认定为说是这个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对，然后不存在于其他的刚才我说的情形的话，那一般情况就是有效的。
0: 他当时还有村支书在场，还都签了字，而且这个保证书里面写了一句话，说此保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听上去好像觉得老陈再闹事儿的话，就是要净身出户的这种感觉，是给人这样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哈。
1: 对，
0: 一晃四年多过去了，法院认为这个丈夫陈先生申请已经超出了法定期限了，裁定驳回。那后来陈先生又申诉绍兴中院撤销了上述两个判决，指定某法院来进行重审。这个撤销依据又是什么呢？
1: 他是这样的，因为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二审法院呢，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一审他确实这个是有错误的，那经过审委会讨论之后呢就可以撤销，然后再发回重审或指令，然后其他法院然后进行审理。
0: 就像陈先生所说的，我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种层面的意思，
1: 对，因为
0: 可以有另外的理解，
1: 不同的，对，不同的理解。
0: 那么这个超出法定期限依旧可以重审吗？
1: 一般的情况下是，如果申请再审的话，肯定是要在这个六个月之内，然后申请再审。但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案子可能它确实是错了，那因为这个审判监督程序呢，它设置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这个生效判决去纠错。那既然如果它确实错的话，那即便它过期限，法院也可以依职权，然后进行一个纠错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案件呢，撤销了原判决，将再审。那丈夫陈先生认为，那两句话就是保证书里写的，离开家庭不等同于离婚了。只离家出走了，或者是分居了，而且说我不拿走一分钱，他指的是自己我离家谋生不用家里的钱，而不是说我就放弃了家庭财产。那这两句话是不是会有多重的意思呢？您觉得？
1: 我认为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比较笼统的，然后不够具体和明确，
0: 不是很准确。
1: 对，所以也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解释。
0: 那法院当时判决前后不同，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是吧？
1: 对。
0: 那所谓这婚姻中的一个保证书，是不是一定要双方签字？这案子里面陈先生说了，这是我自己单方面写的，妻子也没有签字，算不上是双方的协议。
1: 实际上他这种离婚协议书呢，就是说一般的可能大家理解的形式都是说双方必须签字，
0: 对，
1: 这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他这协议的本质呢，也就是说双方对某一个事情达成一个意思一致，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男方呢他是写了这个保证书，那女方呢也表示接受，那实际等于说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头的，双方然后进行一个达成了一个意思一致，而且法律上他也并没有禁止说这个协议书然后这种形式呢，它是不合法的，对，所以这种的话，它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0: 只要你一方写了，另一方认可就可以了。
1: 对，
0: 当初写保证书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啊，就说此保证同时发生法律效力，把这句话写进去了。那这句话到日后有了官司以后，会意味着一定就有法律效力吗？
1: 他这个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的话，还是要看他的这个构成要件。
0: 不是你写没写进去，
1: 对，跟他写不写那个没有关系
0: 啊，要看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是不是被胁迫呀，是不是平等公平啊等等啊。
1: 对对对，
0: 你写了可能未必能够，
1: 他写了有可能是无效，但他不写他也有可能是
0: 有
1: 效 的。
0: 对对 对，这次撤销了原判决，案件将再审哈。您个人分析，通过目前给的这些资料分析的话，会不会可能改变之前的一些判决？
1: 我认为有很大的希望。
0: 有很大的希望，那就是说这财产有可能不是全归妻子了，就是弄不好会分过来一些，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对对对，
0: 目前说那当初这陈女士妻子可能认为老公写了一个保证书，就是那种净身出户的意思，但是因为没有写的特别准确和完备，那导致现在官司不断，之后呢有可能财产还要分给这个前夫一部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之前陈女士啊表示她被家暴过，还受了伤，这是有证据的啊。那即使这次财产重新分割的话，那丈夫之前的过错会不会算在里面？
1: 如果就是说这个确实证据确凿的话，就是说这男方有家暴，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法院在这个分配这个离婚这个共有财产的时候，对，他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的。而且如果当时这个女方在离婚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对这个方面。

0: 然后进行一个要求损害赔偿的。
1: 嗯，就是说适当会减少他的财产份额。
0: 对 对，
1: 一定会的哈。那夫妻一方的保证书哈，
0: 嗯，
1: 这个经常会常见在生活里面，
0: 嗯，
1: 怎么样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0: 嗯，首先呢，就是说他这个财产呢，肯定就是说是双方然后婚内合法取得的，
1: 就你们要处分你们自己的财产。
0: 对对对，你不能处分，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借名的那种，
1: 嗯，
0: 那那种的话你肯定是就是说他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
0: 对。还有一种就是肯定这个财产是合法取得的，不能是非法的财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的约定一定要具体明确啊，就是不能像咱们这个案子当中说的比较笼统，
1: 嗯，
0: 那大家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就产生歧义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法律上一些强制性的这个规定，
1: 嗯，
0: 然后你必须那不能违反。同时呢，就是说你这双方签订这协议肯定也是真实的，不是说你被胁迫或者是被欺骗啊写的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也不能说这个违反一般的这种公序良俗，对吧？比如你如果走小三啊这种的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就是正规的合法夫妻，然后签这个东西，
1: 其实还有很多要求的哈。
0: 对，
1: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们俩达成协议写个保证书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0: 对，
1: 其实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在里面，要合法，要处分自己的一个合法财产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当初陈先生写保证书的时候啊，说还有当时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在场签名，
0: 嗯，
1: 像有这样的这个保证人在场的签名的保证书效率会提高吗？
0: 嗯，这个保证人实际上他只是起到了一个见证的作用，就是可能见证当时现场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呢他跟这个就是说保证书的效力啊，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哦，没有什么关系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写保证书的时候呢不能过于想当然，
0: 嗯，
1: 我们俩商讨好了觉得这内容我们俩都认可了啊，你也理解成这个意思，我也理解成这个意思，其实是不一定的，法律可能不一定认可，就是不能够想当然的认为我已经在这个保证书里面把意思表达清楚了。
0: 对
1: 你有什么提示吗？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保证书上，因为我们经常做案子会遇到一种，就是说写保证书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然后你禁止，然后比如说是这个将来如果双方要离婚的话，
1: 嗯，
0: 这个可以作为这个财产分割，
1: 嗯，
0: 但是什么你要禁止这种再婚，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你写这个东西财产归我，但是你要禁止离婚啊，
1: 嗯，
0: 就类似于这种的，这种
1: 是限制别人一些权利，啊，
0: 对，就是一些法定权利你肯定是不能限制，比如说如果这个，这个财产归我啊，孩子抚养权什么的，就是他有一些条件，
1: 嗯，
0: 但是这些条件它本身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
0: 所以这种肯定不行，因为这种是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争议的，
1: 嗯，
0: 因为老百姓的话他本身就有这个观念嘛。
1: 嗯嗯，总之我们提示不要太过于想当然的去写这种保证书。
0: 对对对，
1: 你写觉得我自个儿写完备了吗？其实不一定，你可以通过一些法律人士进行指点，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王文静律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想到西瓜。真的是这样，夏天一到怎么能少不了西瓜呢？那么到底哪种西瓜更好吃，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补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因为这个西瓜可以利尿，所以呢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常常又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

那么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

一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啊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么说过了西瓜翠衣，还有这个西瓜瓤之外呢，那么西瓜籽儿在炒食之后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润肺啊、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敲一敲。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呢，也是建议不要超过1天的。如果颜色或者是味道有变化，就不能再。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西瓜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合成，那么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

0: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一个鸡蛋。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在芬芳的梦想。
0: 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往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会养生会健康呢，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联系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哈，毒品直接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品呢也不再是过去传统我们认知的这种纯白的晶体呀、粉末啊，那现在很多新型的毒品已经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摇身一变潜入到我们的身边。那到底如何有一双慧眼让我们辨识它、远离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就为你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专家、长春市禁毒办副主任、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陈洪涛主任。陈主任你好。
5: 慧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才慧宇也说到了，现在很多这个新型的毒品，这换了一个角色，或者呢是换了一套外衣之后，真的容易扰乱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很困惑。在您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见呢？
5: 是的。

0: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毒品呢、啊、已经发展的比较迅猛，然后呢隐蔽性也比较强。
1: 嗯，
0: 原来呢我们称作是第一代毒品，也就是海洛因，也就是鸦片，这些呢是从原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出现的时间比较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的时候日本把冰毒用在了士兵身上，当时是用一个抗疲劳剂，那么士兵注射冰毒之后，这个力气倍增，几天不睡觉也不困也不累。然后后来发现这种冰毒极易成瘾，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它是呢完全由化学合成的一种精神药品，所以呢现在冰毒已经完全退出药品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毒品。那么以冰毒为代表的像冰毒、麻古这类的是属于第二代毒品，也就是合成毒品，也呢称为过新兴的毒品。那么到了现在，毒品更具有伪装性，那么有的呢可以说是不是毒品的毒，不是毒品的毒品。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那么就是第三代毒品，那么也就是没有被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列为毒品，但是它同时具有毒品的一些特性，你比如说成瘾性、难戒断、对身体的危害性都存在，但是呢它没有被列入毒品，也就是没有被列为精神和麻醉药品管理名录。那么这些有危害、成瘾性大，那么这些呢还在某种程度上躲避了法律的制裁。
1: 嗯，
0: 所以说你比如说笑气，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药品，然后呢也具有这种成瘾性，那么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像青少年、像不明真相的市民朋友们推荐。那么我们也曾处理过这类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学校，然后呢八个女生集体大剂量服用右美沙芬片，是一种感冒药，
1: 嗯，
0: 不是处方药。
1: 哦，
0: 但是由于大剂量服用了之后，然后产生一些吸毒的效果，然后呢就是厌学呀、昏昏欲睡呀、打不起精神呐等一些症状。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和学校共同的进行了治理。还有呢我们发现笑气这种也是，那么呢曾经有一个家长到派出所报案说孩子失联了好几天，然后呢派出所就经过一番的查找，在一个浴池中把孩子找到了。孩子当时就是精神和正常人不一样，非常暴躁。
1: 嗯，主任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例子都是跟青少年有关。
0: 对，
1: 我也特别好奇哈，这个我们都从少年过来，为什么您说这个毒品这么吸引青少年的这个群体呢？是什么让他们成瘾呢？
0: 如果说针对青少年，
1: 嗯，
0: 它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生理心理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一个是青少年那么好奇心比较强，什么事儿呢都想去尝试。第二个呢，青少年那么呢乐于挑战，寻求刺激。第三个呢，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他判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弱。你比如说我在上学那个时候，那么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同学，那么就是在上自习的时候吸烟，他有那么大瘾吗？没有，他就认为那我要是在全班面前我吸烟我厉害，
1: 挺帅的挺酷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判别是非能力不强，所以说也是发生了扭曲。所以基于这些因素，那么 我们青少年更易于被毒品所侵害，更易于被毒品所击中，所以我们也是预防教育，毒品的预防教育，我们主要是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放在首位，其次是面向社会，面向家长。
1: 嗯，而且我也就看了相关的一些视频，说有一些毒品，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表面上并不是毒品，好像是美食，甚至现在已经更吸引一些更小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说像类似于跳跳糖啊，类似于像口香糖这些像零食一样的东西，它也走入了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视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办案过程当中，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这个也是就是困惑当下警督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1: 也困惑着家长是吧？
0: 哎，困惑着家长。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年代的时候，毒品就像主持人方才说的呀，不再是有很多程度上不再是以白沫粉面的形式，以毒品的形式赤裸裸的来到世界，而是经过毒贩的伪装。所以我方才说了，第三代毒品，一个是它是新精神活性物质，没有被国家列为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包括一些伪装的毒品，这些我个人认为都算是第三代毒品，它更具有伪装性，更具有欺骗性，然后呢，它的毒性还不减。那么方才说到了，这些伪装的毒品，包括奶茶，包括跳跳糖，还包括其他好多好多种。有的时候去讲座，然后老师或家长就问了，说这伪装毒品都是啥呀？
1: 对呀，都是啥呀？我们作为家长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0: 这个、
1: 我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0: 这个没有概念呢。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概念呢？今天他伪装了跳跳糖，就伪装毒品，就是你把那跳跳糖，然后往里掺加了冰毒、大麻等毒品，
1: 嗯，
0: 然后你做成跳跳糖的样子，然后就变成跳跳糖了。所以说，那明天呢，他做成奶茶了；那后天呢，他可能做成饼干了，你可能就不一定。所以说，伪装的毒品都是啥，不一定，
1: 不确定。
0: 但是已经出现的跳跳糖、奶茶等等，已经出现这些，那么我们见到这些呢，可能就要提高警惕，但是也不能恐慌。
1: 嗯，
0: 因为我们长春市吉林省毒情形势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说我们在商店呐、超市啊，你购任何的食品不会有毒品。
1: 尽管它有72变，但是也逃不了咱们这个相关人员权威人士的这个法眼，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始终不间断的在加大打击查缉力度，
1: 嗯，
0: 然后呢，在加大挤压毒品违法犯罪的空间，它的空间越来越小，然后呢，它在各种场合它不敢兜售。另外呢，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
1: 嗯，
0: 然后作为我们警毒工作的后盾，那么你一旦出现就有举报的。那么要说了，超市商店没有，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有涉毒的高危场所，那么这些场所呢，我们要提高警惕。你比如说网吧、酒吧这些夜间活动的场所，那么呢，有可能出现这些东西，这些伪装的毒品。但是呢，也不是说你到这些场所就都能出现，
1: 嗯，
0: 都能出现。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不间断的在打击、在发现、在查缉。我们前年的时候也曾经在一个娱乐场所中歌厅，然后呢查获了20余人集体聚众吸毒。
1: 我有个很好奇的事儿哈，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毒品我们这么多年在宣传它的危害性，它对我们的精神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对于我们的家庭社会都有这么严重的影响，为什么人们还会不断的以身试法呢？这个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他难道他在吸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吗？
0: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么初步认为，第一个就是寻求刺激，好多的事情他想接触，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你每当人们在寂寞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那可能他不良的生活习惯 都能捡起来，包括吸毒。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说大了就是你的人生观、世界观、
1: 价值观、三观。
0: 在我们办理的多数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中，你发现积极追求向上的，然后呢，努力工作的，世界观摆的比较正确的，涉毒的极少极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吸毒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时间内，确确实实能够使你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出现幻觉。出现幻觉，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坚决查处毒驾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因为吸毒之后，你出现飘飘的幻觉了，没有的事你看成有的事了，然后呢，总是在感觉有人追杀他，他呢视觉、距离感都出现偏差，所以这是我们查缉酒驾的如此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让我们的健康的人士要远离吸毒的人士，也要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这些吸毒的苗头呢？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身边的这些不能说这些哈，个别人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啊，或者是应该举报啊，或者怎么办？
0: 这个是这样，
1: 嗯，
0: 通俗的讲，我总结出来的就是，你吸毒的人和醉酒的人和精神异常的人有相似之处。第一个，吸毒之后也是根据就是你吸毒的次数，然后你成瘾的情况，然后逐渐出现的，就像饮酒一样。那么你刚开始没有感觉，你喝多了之后慢慢慢慢话语多，言谈举止特别高兴，高兴异常，这些也都是吸毒的一些症状。然后呢，冒汗、心颤，
1: 嗯，
0: 这些都是，它和和饮酒基本都相似的。然后呢，就是方向感、距离感发现偏差，经常是反复的动作，不断的做。我曾经在戒毒所和戒毒所这吸毒人员和他交流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就坐在那个地上，就是搓手，反复搓。
1: 嗯，第一时间就被你发现了。
0: 他也不知道是，就是他讲他的经历，就是他在戒毒所接触他有一天就是吸完毒之后，就是反复的搓手，反复的搓，搓了一宿。当时他自己没感觉，第二天醒过来清醒的时候，手都搓破了。
1: 嗯。
0: 所以吸毒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吸毒的人他一定是不想工作，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只是陶醉在他飘飘欲仙的那一个感觉当中。所以说就是你吸毒之后一定失业，吸毒之后一定失业，吸毒之后一定失去学业，这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咱们好多案例当中基本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吸毒之后，他在长期吸毒的时候，那么从口服、从鼻黏膜吸，然后呢，最后到注射，到注射，吸毒成瘾严重的时候到注射，那么呢，他就可能一般呢，口服啊、鼻吸呀、他要有吸纸，要有的用矿泉水瓶子做的那个吸毒的工具，有的呢有吸毒的那些注射的针头等等，这些你看他身边有没有？住处有没有？家里头呢？如果是家长可以经常看一看。
1: 百密一疏，总会有一些漏洞。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经常暴躁。
1: 嗯，情志的问题。
0: 发无名火，这老百姓说呢，就总是横横叨叨的，然后心情平静不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家长或者是朋友。因为你长期和一个人相处，他的正常的生活起居你一定有过一个了解，他突然出现反常了，
1: 嗯，
0: 他突然说我不愿意上班了，突然我不愿意干这个了，就咱们都要提高警惕，然后呢积极的和禁毒部门，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然后早介入、早干预、早挽救。
1: 嗯，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迹象哈，这些迹象我们通过情志，通过他身体的一些变化，通过他的精神状态，厌世厌学，不想工作，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苗头，及时的和这个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那甚至可以远离这样的人，是这样可以，这可以这么说吧？
0: 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对于吸毒的人，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是，
1: 嗯，
0: 一他是一个违法者，因为他违反了禁毒法，违反了戒毒条例，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另一个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从人性化的角度，我们又把他做出一个受害者，一个病人，因为他吸毒之后，特别是长期吸毒，他的精神，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他自己控制，所以我们还得把他当成病人进行挽救。我们国家对吸毒人员，一个是拘留治安处罚，一个是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
1: 嗯，
0: 社区康复，这么些戒毒措施来对待，来挽救这些吸毒的人员，
1: 希望把他引上一个正途。
0: 但是
1: 嗯，
0: 作为我们个体，你一生当中交一个好朋友可能影响你一生，你一生当中如果你接触一个吸毒的朋友，你千千万万不要过高的估计你的自制力，常在河边走只是理论的说法，
1: 嗯，哪有不实行，
0: 哎，所以你一定要远离吸毒人员。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一句话叫好奇害死猫，是不是？刚才您也简单跟我们说
0: 到，第一就是好奇，
1: 对，这好奇心呢，有的时候是好事儿，可是在我们说到毒品这一块中，它是一件坏事儿，不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要持尝试的。当我们的相关部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有危害的话，一定要远离它。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这个毒到底多久才能上瘾？由一件事情成为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这个也是好多
1: 嗯。
0: 听众朋友，好多家长甚至说好多想尝试吸毒的人想问，
1: 嗯，
0: 说是
1: 我不想尝试啊，
0: 这个毒品
1: 我替大家问一问，
0: 啊，对，这个毒品你看，嗯，这么严重，它什么时候能上瘾呢？我吸几次能上瘾呢？多长时间能上瘾呢？可以总体上概括来讲，就是一次即可成瘾啊，
1: 这么吓人，一次
0: 不管哪种毒品，嗯，一次即可成瘾，这个要记住。
1: 嗯，
0: 但是它也根据你个人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你吸毒的次数多少，成瘾性，成瘾的严重性，那不一定。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呼吁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要呼吁特别是青少年，最好的抵御毒品方法就是永远不尝第一口。
1: 嗯，
0: 这是底线，
1: 这个很重要。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但是把它扼杀在我们摇篮当中，要有一个底线，要有一个是非的观念，是不是？
0: 一次吸毒，终身戒毒。
1: 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资料，就是吸毒人员不仅害己，还害他的家人、社会，
0: 危害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危害家庭，
1: 对，
0: 危害国家和社会，
1: 嗯，
0: 三大危害。
1: 那么危害自己的健康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影视作品当中也看到了林林总总。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跟大家说一说，他所见到的这些吸毒者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哈，他们自己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毒品热爱我们的生命。

0: 惠阳生惠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惠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专家长春市禁毒办副主任、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陈洪涛主任。陈主任好。
1: 惠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危害，用您的这个视角，您所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些他们既是吸毒者也是受害者，他们真正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吸完毒之后，随着第一次吸毒，

0: 然后呢，你不能自拔，导致你终身吸毒。那么在我们调查当中，吸毒人员超过60岁的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呢？毒品一个是摧残毁掉你的大脑神经细胞，使你不能正常思维，第二一个就是对你的各种脏器器官造成不可逆的影响。那么你吸毒3年、吸毒5年、吸毒8年，你的身体状况将每况愈下。然后呢，你刚开始可能是黑眼圈啊、消瘦啊，最后时间长了，你身体会发生溃烂，然后最后呢，你的各种器官衰竭的时候，你消瘦的都不像样子。你吸毒之后将伴随着你各种的并发症，所以吸毒之后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是最大的损害，
1: 完全是不可逆的。这些所有的症状是这样的，
0: 对，就是你无法治疗回来。
1: 嗯，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主任要不要通过我们的话筒，那么向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受众说一点什么呢？您的这个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戒毒啊宣传的一个感受。
0: 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能够收听这档节目。1987年的时候呢，国际把每年的6月26日作为国际禁毒日来定下来。6月26日，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禁毒宣传活动。我们通过宣传来提高全民的知毒防毒意识，希望各位听众通过这期节目来和我们一起构筑起禁毒的万里长城。
1: 特别感谢我们的陈洪涛主任，谢谢您，代表我们听众朋友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第48集。
4: 上回说到，瑞轩劝瑞峰带着妻子离开北平，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让瑞峰动了心，他决定回去和胖太太商议一下。虽然不知结果如何，可是看着老二匆匆出去的背影，老大的心中不由得痛快了一点。人肉不是为鞭子预备着的，谁都不高兴挨打，不过刚强的人明知苦痛而不怕打，所以能在皮鞭下为正义咬上牙。与这种人恰恰相反的是，还没有看见鞭子已想到自己的屁股的人，他们望到拿着鞭子的人就老远的跪下求饶。蓝东阳便是这样的人。当他和瑞峰吵嘴的时候，他万也没想到瑞峰会真动手打他。他最怕打架，因为怕打架，所以他的批评才永远是偷偷摸摸的咒骂他所嫉妒的人，而不

不敢堂堂正正的骂朕，因为怕打架让日本人下跪了。因为他的身体虚弱，所以瑞丰的一拳把他打闭住了气，不大一会儿他就苏醒过来，喝了口水他便跑了出去，唯恐瑞丰再打他。在北平住得相当的久，他晓得北平人不打架，可是瑞丰居然敢动手。哼，一家小茶馆里这么推断，他想回学校去给那有来历敢打他的人道歉。不，不能道歉，一道歉他就失去了往日在学校的威风，而被大家看穿他的蛮不讲理，原来因为欠打。他想明白，一个人必须叫日本人知道自己怕打，而绝对不能叫中国人知道。他必须极怕日本人而对中国人发威。可是瑞丰不敢再来了，这使他肆意的在校内给瑞丰播放丑事。他说瑞丰骗了他的钱，挨了他的打，没脸再来做事。大家只好相信他的话，因为瑞丰既不敢露面，即使东阳是瞎吹也死无对证。他的脸这两天扯动得特别的厉害，他得意，除了写成好几十段，每段一二十字或三四十字，他自称为散文诗的东西，他还想写一部小说给日本人看。内容还没想好，但是已想出个很漂亮的书名，五色旗的复活。他觉得精力充沛，见到街上的野狗他都扯一扯脸示威，见到小猫他甚至于还加上一句扑。瑞丰既然是畏罪而逃，东阳倒要认真的收拾收拾他了。东阳想去告密，但是他打听出来告密并得不到赏金，不上算，反之倒还是向瑞丰敲俩钱儿也许更妥当。可是万一瑞丰着了急而又动打呢，也不妥。他想去和冠晓荷商议商议，对冠晓荷他没法不佩服，冠晓荷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有朝一日他想他必定和日本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他也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冠晓荷一样多的知识，好在吃喝玩乐之中取得日本人的欢心。即使做不到这一步，他也还应该为写文章而和冠先生多有来往。假若他也像冠先生那样对吃酒吸烟都能说出那么一大套经验与道理，他不就可以一点不敢困难而像水一般的流出文章来吗？另一方面，冠家的女人也是一种引诱的力量，他盼望能因常去闲谈而得到某种的收获。

可又到了冠家，大赤包的退还他40元钱，使他惊异、兴奋、感激，他没法不表示一点谢意，所以出去给招弟们买来半斤花生米。他不敢再打牌，甘心做奴隶的人是不会豪放的，敢一掷千金的人必不肯由敌人手下乞求一块昭和糖吃。他想和小何商议商议怎样给齐家报告，可是坐了好久，他始终没敢提出那回事儿，他怕冠家抢了他的秘密去。他佩服他的杜心，使他不能和任何人合作，也正因为这个，他的心中才没有亲疏之分。他没有中国朋友，也不认日本人做敌人。他把秘密原封的带了回来，而想等个最好的机会再卖

出去。庆祝太原陷落的游行与大会使他非常的满意，因为参加的人数既比上次保定陷落的庆祝会多了许

三公园表演的旧剧，戏目没有排得好。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商议戏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戏剧知识够分得清连环计与连环套是不是一出戏的。他们这一群都是在北平住过几年，知道京戏好而不会听，知道北平有酸豆汁与烤羊肉而不敢去吃的，而自居为北平通的人。他们用压力把名角名票都传了来，而不晓得点什么戏。最使他们失败的是点少了粉戏，日本上司希望看淫荡的东西，而他们没能照样的供给。好多的粉戏已经禁演了二三十年，他们连戏名都说不上来，也不晓得哪个角色会演。蓝东阳想，假若他们之中有一个冠小和，他们必不至于这样受窘。他们晓得怎么去迎合，而不晓得用什么去迎合。小和知道，他又去看冠先生，他没有意思把冠先生拉进新民会去，他怕冠先生会把他压下去。他只想多和冠先生谈谈，从谈话中不知不觉的，他可以增加知识。冠家门口围着一圈小孩子，两个老花子正往门垛上贴大红的喜报，一边贴一边高声的喊：“贵妇老爷高升喽，报喜来喽！”大赤包的所长发表了，为讨太太的喜欢，冠小和偷偷写了两张喜报，叫李四爷给找来两名花子到门前来报喜。当他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有人来在门前贴喜报、唱喜歌。入了民国，这规矩渐渐的在北平死去。冠小和今天决定使他复活。叫花子讨了三次赏，冠小和赏了三次，每次都赏得很少，以便叫花子再讨，而多在门前吵嚷一会儿。当蓝东阳来到的时候，叫花子已讨到第四次赏，而冠先生手中虽已攥好了二毛钱，可是还不肯出来。为师叫他们再多喊两声，他希望全胡同的人都来围在他的门外。可是他看明白，门外只有一群小孩子，最大的不过是程长顺儿。他的报子写得好，大赤包被委为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冠先生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大门外，可是他不晓得拽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知字，由知他想到了知，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东阳歪着脸看了半天，想不出织女是干什么的，他毫不客气地问程长顺：“哎，织女是干什么的呀？”长顺是由外婆养大的，所以向来很老实，可是看这个眉眼乱扯的人说话这样不客气，他想自己也不该老实的过火了，囔着鼻子他回答：“牛郎的老婆。”东阳恍然大悟：“哦，管女戏子的，牛郎织女天河配啊，不是一出戏吗？”这样猜悟出来，他就更后悔不早来请教关于唱戏的事儿。同时他打定了主意，假若冠先生肯入新民会的话，他应当代为活动。冠宅门外刚贴好的红报子使他这样改变以前的主张，刚才他还想只从冠先生的谈话中得到一些知识，而不把他拉进会里去，现在他看明白，他应当诚意地和冠家合作，因为冠家并不只是有两个钱儿而毫无势力的。看那张红报子，连太太都做所长。他警告自己，这回不要再太急。

一度了，没看见官与官永远应当拜盟兄弟与联姻吗？冠先生两臂像赶鸡似的抡动着，口中斥呼着：“走走走走走走走！”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而后把已捂热的二毛钱扔在地上，绝不再添，听见了吧？说完，把眼睛看到别处去，叫花子们晓得这是最后的一次添钱。花子们拾起二毛钱，嘟嘟囔囔的走开。冠小河一眼看到了蓝东阳，马上将手拱起来。蓝东阳没见过世面，不大懂得礼节，他的处事的诀窍一向是得力于无礼。北平人的礼太多，一见到个毫不讲理的便害了怕而诸事退让。冠先生决定不让东阳忘了礼，他拱起手来，先说出：“不敢当，不敢当。”东阳还没想起恭喜恭喜，而只把手也拱起来。冠先生已经满意，连声地说：“请，请，请，请。”请

0: 二人刚走到院里，就听见是东阳和窗纸一起颤动的一声响。小何忙说：“哈哈，太太咳嗽呢，太太做了所长，咳嗽自然得猛一些。”大赤包坐在堂屋的正当中，声震屋瓦的咳嗽、谈笑，连呼吸的声音也好像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见东阳进来，他并没有起立，而只极吝啬地点了一下头，而后把擦着有半斤白粉的手向椅子那边一摆，请客人坐下。他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需叫所长。见东阳坐下，他把嗓子不知怎么调动的，像有点懒得出声，又像非常有权威，似乎有点痰，而声音又那么沉重有劲儿的叫：“来呀，倒茶。”东阳可怜的只会做几句似通不通的文句的蓝东阳，向来没见过有这样气派的妇人，几乎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已不只是前两天的他，而是他与所长之和了。他不知说什么好，所以没说出话来。他心中有点后悔，自己入了新民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抖一抖威风呢？从一个意义来说，做官不是也为抖威风吗？小何又救了东阳，他向大赤包说：“报告太太。”大赤包似怒非怒，似笑非笑的插嘴：“所长太太啊，不，干脆就是所长。”小何笑着身子一扭过，甜蜜的叫：“报告所长，东阳来给你道喜。”东阳扯动着脸立起来，依然没找到话，而只向他咧了咧嘴，露出来两三个大的黄牙。“
1: 不敢当哟。”
0: 大赤包依然不往起立，像西太后坐在宝座上接受朝贺似的，那么毫不客气。正在这个时候，院中出了声，一个尖锐而无聊的声：“
2: 道喜来喽，道喜来喽。”
3: 瑞丰。
0: 小何稍微有点惊异的低声地说：“
1: 也请。”
0: 大赤包虽然看不起瑞丰，可是不能拒绝他的贺喜，拒绝贺喜是不吉利的。小何迎到屋门：“
3: 哎呦，劳动劳动，不敢当。”
0: 瑞丰穿着最好的袍子与马褂，向来吃喜酒的样子，快到堂屋的台阶，他收住了脚步，让太太先进去，这是他由电影上学来的洋规矩。胖太

0: 太太也穿着她的最好的衣服，满脸的傲气，叫胖脸显得更胖。她高扬着脸，扭着胖屁股，一步一喘气的慢慢的上台阶儿。她手中提着个由稻香村买来的好看而不一定好吃的礼物篮子。大齿包本还是不想立起来，极致看见那个花红柳绿的礼物篮子，他不好意思不站起一下了。在礼节上，瑞丰是比东阳胜强十倍的，他最喜欢给人家行礼，因为他是北平人。他亲热的致贺，深深的鞠躬，而后由胖太太手里取过礼物篮子放在桌子上。那篮子是又便宜又俗气，可是摆在桌子上多少给屋中添了一些喜气。道完了喜，他亲热的招呼东阳：东阳兄，你也在这儿？这几天我忙得很，所以没到学校去，你怎样？还好吧？东阳不会这一套外场劲儿，只扯动着脸把眼球吊上去又放下来，没说什么。他心里说，早晚我把你小子圈到牢里去，你不用跟我斗嘴斗牙的。这时候胖太太已经坐在大齿包的身旁，而且已经告诉了大齿包，瑞丰得了教育局的庶务科科长。他实在不为来道喜，而是为来雪耻，他的丈夫做了科长。
1: 什么？
0: 冠家夫妇不约而同的一起喊。大齿包有点不高兴，丈夫的声音与他自己的没分个先后。他说，
2: 你让我先说好不好？
0: 小何急忙往后退了两小步，笑着回答，
2: 当然所长，对不起得很。
0: 什么？大齿包立起来，把带着两个金箍子的大手伸出去。
2: 你倒来给我道喜，齐科长，真有你的，你一声不出，真沉得住气。
0: 说着他用力和瑞丰握手，把他的手指握得生疼。
2: 张顺，
0: 他放开手喊男仆，
2: 拿英国府来的本兰迪，
0: 然后对大家说，
2: 我们喝一杯酒给齐科长和科长太太道喜。
0: 不，瑞丰在这种无聊的场合中往往能露出点天才来。
1: 不，我们先给所长和所长老爷道喜，
2: 大家同喜。
0: 小何很柔媚地说。东阳立在那里，脸慢慢的变绿，他妒，他恨，他后悔没早几天下手把瑞丰送到监牢里去。现在他只好和瑞丰言归于好，瑞丰已是科长，他恨瑞丰而不便惹恼科长。酒拿到，大家碰了杯，瑞丰捉不住愤，开始说他得到科长职位的经过。
2: 我必得感谢我的太太，他的二舅是刚刚发表了的教育局局长的盟兄，
0: 局长没有他的二舅简直不敢就职，因为二舅既做过教育局局长，又是东洋留学生，说东洋话和日本人完全一个味儿。可是二舅不愿再做事，他老人家既有点积蓄，身体又不大好，犯不上再出来操心受累。局长苦苦的哀求，都快哭了，二舅才说，好吧，我给你找个帮手吧。二舅一想，就想到了我，凑巧我的太太正在娘家住着，就对二舅说，
2: 二舅，瑞丰大概不会接受比副局长小的地位。
0: 二舅直央个他，先屈尊屈尊外甥女婿吧。

0: 是庶务科科长，副局长不久还会落到你的手中的。预祝高升。小何又举起酒杯来。
1: 广播剧联播
2: 第49集。
0: 上回说到，在冠家，东阳与瑞丰不期而遇，而且还得到了一个他想不到也不愿得到的好消息，瑞丰做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东阳要告辞，屋中的空气已使他坐不住了，大赤包可是不许他走。
3: 走？你太难了，今天难道还不热闹热闹吗？怎么一定要走？好，我不死留你，你可得等我把话说完喽。
0: 他立起来，一只手扶在心口上，一只手扶着桌角，颇像演戏。

0: 洁，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好顺顺当当的打开我们的天下，叫咱们的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事做，有权柄，有钱财。日本人当然拿第一份儿，我们连我们的姑姑老姨都需拿到第二份儿。我们要齐心努力的创造一个势力，叫一切的人，甚至于连日本人都得听我们的话，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瑞丰歪着脑袋，像细听一点什么声响的鸡似的，用心的听着。当大赤包说到得意之处，他的嘴唇也跟着动。小何规规矩矩的立着，听一句点一下头，眼睛里不知怎么弄的湿漉漉的，仿佛有点累。东阳的眼珠屡屡的掉上去又落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我要利用你们而不被你们利用，你不用花言巧语的引诱我，我不再上当。胖太太撇着嘴微笑，心里说，我虽没当上科长，可是我丈夫的科长是我给弄到手的，我跟你一样有本领，从此我一点儿也不再怕你。大赤包的底气本来很足，可是或者因为兴奋过度的关系，说完这些话时微微有点发喘。他用按在心口上的那只手揉了揉胸，他说完，小何领头鼓掌，而后他极柔媚甜蜜的请齐太太说话。胖太太的胖脸红了些，双手抓着椅子不肯立起来，她心中很得意，可是说不出话来。小何的双手极快极轻地拍着，请啊，科长太太，请啊。瑞丰知道除了在半夜里骂他，太太的口才是不怎么样的，可是他不敢替太太说话，万一太太今天福至心灵的有了口才呢。他的眼盯住了太太的脸，细细的观察颜色，不敢冒昧的张口。以前他只像怕太太那么怕他，现在他怕他像怕一位全能的神似的。胖太太立了起来，小何的掌拍得更响了，他可是并没准备说话，笑了一下，他对瑞丰说，咱们家去吧，不是还有许多事儿呢吗？
1: 大赤包马上声明，
0: 对，咱们改天好好的开个庆祝会，今天大家都忙。
1: 齐科长夫妇往外走，冠所长夫妇往外送，快到了大门口，大赤包想起来，
0: 我说齐科长，你们要是愿意搬过来住，我们全家欢迎哦。
1: 胖太太找到了话说，
0: 我们呐马上就搬到二舅那里去，那里离教育局近，房子又款式，还有……
1: 他本想说还有这里的祖父与父母都怯头怯脑的，不够做科长的长辈的资格，可是看了瑞丰一眼，他没好意思说出来。丈夫既然已做了科长，他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东阳反倒不告辞了，因为怕同瑞丰夫妇一道出来而必须进齐宅去道道喜，他看不起瑞丰。大赤包由外边回来，便问小何，
0: 到齐家去一趟吧，去找点礼物。
1: 他知道家中有不少像瑞丰拿来的那种礼物篮子，找出来两个掸掸尘土就可以用，这种篮子是永远川流不息的，由这一家走到那一家的。
0: 找两个，东阳你也得去。
1: 东阳不甘心向瑞丰递响表，可是科长究竟是有分量的，比如说他很愿意趁这个时机把校长赶跑，而由他自己去担任。为实现这计划，在教育局有个熟人是方便的。

为这个他应当给瑞丰送礼。他并且知道，只要送给北平人一点轻微的礼物，他就差不多会给你做天那么大的事儿的。他点头，愿和冠家夫妇一同去到齐家贺喜。

小何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是程霞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都已游历过至少有20几家人家了。小何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蛮好，礼轻人无重。齐老人和天佑太太听说瑞丰得了科长，喜欢的什么似的。说真的，齐老人几乎永远没盼望过子孙们去做官，他晓得树大招风，官大招祸，而不愿意子孙们发展的太快了。他自己本是贫苦出身的，天佑做掌柜，瑞宣当教师，在他看已经是增光耀祖的事儿，而且也是不招灾不惹祸的事儿。他知道家道爆发远不如慢慢的平稳的发展，爆发是要伤元气的，做官虽然不必就是爆发，可是官在老人心里总好像有些什么可怕的地方。天佑太太的心差不多和老公公一样，她永远没盼望过儿子们需大红大紫，而只盼他们结结实实的、规规矩矩的做些不甚大而被人看得起的事儿。瑞丰做了科长，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一来是他们觉得家中有个官儿，在这乱闹东洋鬼子的时际是可以仗胆子的，二来是齐家已有好几代都没有产生一个官了，现在瑞丰的做官既已成为事实，老人们假若一点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一个吃素的人到底不能不觉到点骄傲，当他用鲫鱼款待友人的时候，况且几代没官，而现在忽然有了官，齐老人就不能不想到房子。他独立置办的房子的确是有很好的风水，假若老人只从房子上着想已经有些得意，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他生养的，即使他不是个浅薄好虚荣的人，他也应当欢喜。可是及至听说二爷决定搬出去，老人们的眼中都发了一下黑。齐老人觉得房子的风水只便宜了瑞丰，而并没荣耀到自己。再一想，做了官得了志就马上离开老窝，简直是不孝。风水好的房子大概不应当出逆子吧。老太爷决定在炕上躺着不起来，叫瑞丰认识认识祖父的冷淡。天佑太太很为难，她不高兴二儿子竟自这么狠心，得了官就跺脚一走，可是她又不便拦阻他。她晓得现在的儿子是不大容易老拴在家里的，这年月实行娶了媳妇儿不要妈，同时他也很不放心，老二要是言听计从的服从那个胖老婆，他是会被他毁了的。他想他起码应该警告二儿子几句，可是他又懒得开口，儿子长大成人，妈妈的嘴便失去权威。他深深的明了老二是宁肯上了老婆的当也不肯听从妈妈的，最后他决定什么也不说，而在屋中躺着装作身体又不大舒服。小顺的妈决定沉住了气不去嫉妒老二做官，他的心眼儿向来是很大方的，他欢欢喜喜地给老人们和老二夫妇道了喜，听到老二要搬了走，他也并没生气，因为他知道假若还在一处同居，官老二和官二太太会叫他吃不消的。他们俩走了倒好，他们俩走后他倒可以安心地伺候着老人们，在他看伺候老人们是他的天职，
那么多给老人们尽点心，而少生点兄弟妯娌间的嫌弃，算起来还倒真不错呢。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瑞轩没顾了想别的，而只感到松了一口气。管老二干什么去呢？只要他能自食其力地活着，能不再常常来讨厌，老大便谢天谢地。待了一会儿，他可是赶快地变了卦。不，他不能就这么不言不语地叫老二夫妇搬出去。他是哥哥，理应教训弟弟。还有，他与老二都是齐家的人，也都是中国的国民。齐瑞轩不能有个给日本人做事的弟弟。瑞丰不是找个地位苟安一时，而是去做小官，去做汉奸。瑞轩的身上忽然一热，有点发痒。齐家出了汉奸，老三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老二可在家里做日本人的官，这笔账怎么算呢？认真的说，瑞轩的心里有许多界划不甚清、黑白不甚明的线儿。他的理想往往被事实战败，他的坚强往往被人生的小苦恼给软化，因此他往往不固执己见，而无可无不可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在家庭与社会中且战且走的活着。对于中间之分和与此类似的大事上，他可是绝对不许他心中有什么界划不清楚的线条。忠便是忠，奸便是奸，这可不能像吃了一毛钱的亏或少给了人家一个铜板那样可以马虎过去。他在院中等着老二，石榴树与夹竹桃什么的都已收到东屋去，院中显着空旷了一些。南墙根的玉簪、秋海棠都已枯萎，一些黄的大叶子都残破无力地垂挂着，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可能。在往年，齐老人必定早已用炉灰和煤渣把它们盖好，上面还要扣上空花盆子。今年老人虽然还常常安慰大家说事情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个话。他已不大关心他的玉簪花树上连一个叶子也没有了，枝头上蹲着一对缩着脖子的麻雀。白天没有云，可是太阳因为不暖而显得惨淡，屋脊上有两三棵干了的草在微风里摆动。瑞轩无聊的、悲伤的在院中走柳。

一看见瑞丰夫妇由外面进来，他便把瑞丰叫到自己的屋中去。他对人最喜欢用暗示，今天他可绝不用他。他晓得老二是不大听得懂暗示的人，而事情的严重似乎也不允许他多绕弯子。他开门见山地问老二，你决定就职？老二拉了拉马褂的领子，沉住了气回答，当然，科长不是随便在街上就可以捡来的。你晓得不晓得，这是做汉奸呢？瑞轩的眼盯住了老二的汉。老二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张着嘴有半分多钟没说出话来，慢慢的他并上了嘴，很快的他去搜

索脑中，看有没有足以驳倒老大的话。一想，他便想到科长、汉奸两个绝对连不到一处的词儿，想到他便说出来了。那是在太平年院，瑞轩给弟弟指出来，现在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得想一想，因为北平此刻是叫日本人占据着。老二要说，无论怎样，科长是不能随便放手的，可是没敢说出来，他先反攻一下。要那么说呀，大哥，父亲开铺子卖日本货，你去教书，哎，不也是汉奸吗？瑞轩很愿意不再说什么，而叫老二干老二的去，可是他觉得不应当负气，笑了笑，他说，呵呵，那大概不一样吧。据我看，因家庭之类或别的原因逃不出北平，可是也不蓄意给日本人做事的，不能算作汉奸。像北平这么多的人口，是没法子一下都掏空的，逃不了便需挣钱吃饭，这是没法子的事儿。不过为挣钱吃饭而有计划的甘心的给日本人磕头，蓝东阳和冠晓荷和你便不得容易说自己不是汉奸了。你本来可以逃出去，也应当逃出去，不肯逃而仍旧老老实实做你的事儿，你既只有当走不走的罪过，而不能算是汉奸。现在你很高兴能在日本人派来的局长手下做事，做行政上的事儿，你就已经是投降给日本人。今天你甘心做科长，明日也大概不会拒绝做局长。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忠贞，倒不一定在乎官职的大小。老二，听我的话，带着弟妹逃走，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我没办法，我不忍把祖父父母都干撂在这里不管，而自己远走高飞。可是我也绝不从日本人手里讨饭吃。可以教书，我便继续教书，书不可以教了，我设法去找别的事儿。实在没办法，叫我去卖烙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我觉得今天日本人要是派我做个校长，我都应当管自己叫做汉奸，更不用说我自己去运动那个地位了。说完这一段话，瑞轩可如何的自妥协非妥协的地步。这段话相当的难说，因为他所要分化开的是那么微妙不易琢磨，可是他径自把它说出来，他觉得高兴，不是高兴他的言语的技巧，而是满意他的话必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真不肯投降给敌人，而又真不易逃走，这两重真给了他两道光，照明白了他的心路，使他的话

到了事儿，而且是足以使蓝东阳都得害点怕的事儿，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更可喜的没有？没有。那么他理应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好运与前途，怎么会说着说着说出汉奸来呢？他心中相当的乱，猜不准到底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决定不再问，他只能猜到瑞轩的学问比他好，反倒没做上官，一定有点嫉妒。赌就赌吧，谁叫老二的运气好呢？他立起来正了正马褂，像要笑又像要说话，而既没笑也没说话的搭讪着，可又不是不骄傲的走了出去。既不十分明白哥哥的话，又找不到什么足以减少哥哥的妒意的办法，他只好走出去。就手也表示出哥哥有哥哥的心思，弟弟有弟弟的办法，谁也别干涉谁。他刚要进自己的屋子，冠先生、大赤包、蓝东阳一齐来到。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
1: 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准锚定鲜食玉米特色优势赛道，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眼下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近企业先是玉米生产车间，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智能化加工方式最大程度保留先是玉米的原有风味与营养成分，为产品品质筑牢基础。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项目投产后，可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仓储容量达2000吨，节能生产、绿色仓储、循环利用、智能品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企业生产迈入高效化、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新阶段。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1: 项目试生产完成，到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优化工艺细节，细化仓储管理，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抓实质量安全管控，搭建完整溯源体系，同步梳理问题，衔接市场，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0: 该项目的落地见效将有效延伸玉米产业链条，深挖产业价值，提升农产品综合附加值，补齐当地玉米产业深加工短板，同时进一步规范生产流程，统一质量标准，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全面助推双粮农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体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小小玉米棒撑起大产业，嘉裕实为鲜食玉米加工项目试运行，补齐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既守住产品品质，又提升了生产效能。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擦亮本土农品招牌，更拓宽了农户增收路。依托特色农产品走精走深加工之路，是现代农业转型的有效路径，也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持久动力。
0: 为进一步加强公路路政管理工作，优化提升公路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来到物华商厦北门、货车市场、客运站、红旗街、双山镇，通过向过往群众及货车司机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播放宣传喇叭等形式，现场为从业人员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全生产常识，并耐心讲解车辆超限超载、占用公路、乱搭乱建、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对道路两侧私自摆放的路障进行清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持续强化路政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深化执法普法融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为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科科员江鹏瑶。
3: 为深入宣传普及路政法律法规知识，强化路产路权保护，提升全民爱路护路意识，今天双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紧扣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全力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人人守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为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打造宜居优美镇村环境，佛贤镇稳步推进镇区环境绿化美化提升专项工作，以精细化管护补齐绿化短板，全面擦亮集镇颜值。工作中，该镇聚焦镇区主干道、沿街花池、公共闲置绿地等重点常态化养护，工作人员逐一清理整治裸露地块、杂草丛生区域，清除沿线杂物，着力解决绿化薄弱问题。同时，按照景观布局要求，科学栽植各类花卉苗木，对现有绿化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层次更加丰富，景致更加美观。一系列整治提升举措落地见效后，镇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如今

0: 集镇道路整洁有序，绿植错落有致，整体人居环境显著优化。下一步，福建镇将持续做好绿化管护工作，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镇风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夯实环境整治工作成效，东明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民辅警开展镇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职责，有序推进整治工作落地。行动中，工作人员携带铁锹、垃圾袋等保洁工具，深入到镇区主次干道、绿化带花坛、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全域化、全覆盖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分片作业，细致清除绿化带杂草、土长树枝、白色废弃物、乱堆杂物以及卫生死角，逐渐攻克环境整治难点问题，全面清运存量垃圾，镇区环境卫生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东明镇区商户马艳华：
2: 通过这一次镇区清理整治活动，镇区的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带头清扫打理，那个道路两边的杂草以及白色垃圾都清理特别干净，我们的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上户心里看着也舒服，住着也舒心。
1: 下一步，东明镇将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不断优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
3: 近日，由市二人转艺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创作，市摄影家协会拍摄制作的二人转小帽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参与《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节目遴选，并斩获佳绩。《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是依托 CCTV 六电影频道 IP 打造的全国性大型公益文艺展演项目，面向全国遴选优质文艺节目，入选节目统一纳入国家级节目资源库。经活动组委会评审，原创二人转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入选《难忘的旋律》节目库，并获得全国展播资格。该作品将国家安全理念融入传统曲艺唱词，以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生动讲述国安故事。下一步是文联将继续扶持本土原创精品，持续挖掘双辽特色文艺资源，不断擦亮本土文艺品牌。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新华网，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生聚焦部队人才需求，突出三大培养特色，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定向培养政治军官。3所军医大学启动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同时布局新兴技术人才储备。生活小常识，不少人家中的厨房洗菜池下水槽为铁皮材质，内部空间狭小且尖锐锋利，可能发生手指被卡或割伤的情况，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若需清理可用筷子等工具来代替。一旦被卡，切勿大力拉扯，及时拨打120或119求助，使用专业工具破拆。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不料东南台风骤起。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在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如入无人之境。当时的都司沈有容听说荷兰人想霸占澎湖，便一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指着他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前计不反，事又不成，悔之何及？一直在海上称霸，是要灭掉澳门葡萄牙人的荷兰人，哪里受过这样的训斥？韦马朗听说眼前这个沈有容是习武出身，在当年抗击日本人的时候横刀立马，也是杀出来的汉子，对沈有容的训斥啊也是微微一笑。可是他手下一个人看不下去了，哗啦一下拔出战刀：中国兵船到此，相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荷兰人的挑衅让沈有容一下子火冒三丈：中国甚惯杀贼，弟尔等既说为商，故而优容，而何言战斗？想是袁怀作反之意，而未睹天朝兵威也。韦马朗一看形势不对，无奈之下率船队跑了。万历皇帝当年就对澳门的丢失相当生气，这一次澎湖差点被自己派出的太监给出卖了，立即命人给沈有容大英雄立了石碑进行表彰。澎湖的梦想失败了，荷兰人依然惦记着澳门。1622年4月10号，巴达维亚荷兰总督科恩命令提督赖哲臣率领一支共12艘的舰队出发，直奔澳门。当年6月22号，舰队到达澳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只有50人守军的葡萄牙人抵挡了1000多名荷兰人。一名耶稣会的神父在大炮台上发炮，炮弹击中了荷兰军的军火筒，荷兰军大乱。澳门守军趁机反攻，把荷兰军给击败了。不过从这一次开始，荷兰人开始将目光瞄向了台湾。荷兰人跟葡萄牙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多明我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在果阿击败了葡萄牙人，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留给葡萄牙人的仅有澳门。想当年赖哲臣率领的舰队，他的里面就有2艘战舰是英国人的。这一次英国人居然厚颜无耻的要在澳门做生意，这对于贸易线路已经越来越窄小的葡萄牙人来说，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很快就会被英国人给夺去。葡萄牙人拒绝了威德尔。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

上尉军衔的指挥官，心呢一下子就没底儿了，马上把船开到了谭载定泊所，打算等葡萄牙人的船装完货之后再进澳门。葡萄牙人故意拖延进度，威德尔在谭载等地火冒三丈，可是葡萄牙人在荷兰人不断的挑衅之下，已经决定在澳门派驻总督和常规部队。现在在澳门的势力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威德尔无奈之下只得派出船只，在当年的8月6号穿过川比海，到达亚娘斜岛。威德尔的行动引起大明帝国官员的警觉。威德尔到了亚娘斜可没有闲着，他到处查看帝国的船队和炮台，可是帝国的水师就根本不懂洋鬼子搞什么名堂，将炮口对准了威德尔的船只。威德尔一看大明帝国的水师要开火，也调整了船上的炮口。大明帝国水师告诉威德尔，要等到广州高层批准才能进入川比海。3天之后，威德尔按耐不住了，再次跑到亚娘斜炮台。这一次，大明水师朝不听话的威德尔开炮。威德尔一看不对劲儿，

爬上炮台，将大明帝国的旗帜扯下来，英格兰的王旗就在亚娘斜炮台升起来了。英格兰士兵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44门小炮，每门有四五百磅重。威德尔命令士兵将其中的35门搬到船上做战利品。威德尔又命令手下的士兵抢夺了两艘中国帆船以及一艘渔船。交火之后的威德尔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是通好还是回老家呢？威德尔将渔船上的渔民赶到陆地上，将自己写好的信交给广州帝国官员。威德尔在信中厚颜无耻地说，他们这一次的行动起因是中国人率先开炮，英格兰人这一次是为了获得友谊以及在中国自由通商的权利，而帝国水师的做法恰恰跟英格兰人的愿望相反。渔民的信送出去之后，到了15号，一个精通英语的中间人李叶荣来了。李叶荣的到来让威德尔非常兴奋，因为李叶荣带来了广州官员的保证，只要英格兰人答应将缴还的炮和其他东西归还，他就可以通知总兵，让威德尔跟葡萄牙人一样约定缴付同样的税额。李叶荣啊，就是一个混迹在广州的小混混，对大明帝国的官场非常了解，尤其对广州总兵陈谦的习性非常了解。根据大明帝国的律令，外国人在没有皇帝的允许下是不能随意进入广州城的。可是陈谦是个只认银子不认大明律的家伙，经常在李叶荣的穿针引线之下收受洋人的贿赂，私底下允许洋人到广州城游玩。陈总兵高兴的时候也会邀请行贿数额较大的洋人到自己家做客，甚至会带着洋人喝花酒。你们要想让总兵大人通融，总得有点好处吧？李叶荣一点都不避讳，使出了官场上历来的那一套。官员满口仁义道德，在老百姓面前总是那样的道貌岸然，背后呢却一大帮子人帮他收受贿赂。威德尔对广州来的这位前客有点不放心，就派蒙泰尼跟鲁宾孙一起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块，还有两小箱日

已经摸清楚这帮英格兰人带来了15箱半的国际硬通货西班牙银元。按照当时银元装箱的规格，每箱是4000块银元，那么威德尔一共带了62000块银元。渔民的信送到广州之后，官场的前客就来明说了，威德尔居然想利用进城的机会采购中国货物，太小瞧精于跟洋人打交道的陈谦了。李业荣已经诱惑威德尔钻进了圈套之中，帝国广州官员根本没有跟洋人和解的意思，相反让李业荣给威德尔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如尔等胆敢破坏一草一木，余必下令士卒歼灭尔辈，使尔等片帆不留，则尔等后悔莫及，罪无可恕。威德尔跟大冒险家鲁滨孙一样被蒙在鼓里。到了8月29号，威德尔感觉天气有点不对劲，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要求

0: 帝国官员准许英格兰船进入内河，广州城的官员断然拒绝了。维德尔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方收受了行贿的银元，让我们进去避风都不行。30号，维德尔命令船队向帝国海域行驶了2海里。到9月6号，维德尔没有收到广州任何信息，却收到来自多明我和澳门市政议会的书面抗议。葡萄牙人反对他进入广州贸易，理由是损害了葡萄牙的利益。葡萄牙人要求英格兰人从中国的海洋离开。葡萄牙人的抗议让威德尔嗤之以鼻，在大明帝国的地盘上，中国人都没有派出水师驱逐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却充当了帝国的海上警察。威德尔为了尽快搞定帝国官员，又让李业荣送了12000块银元给陈谦。同时，鲁宾孙带着28000块银元在广州买糖。到了9月10号，潮水退后，在凌晨2点，3艘火器船向威德尔的船队发动了突然袭击。等威德尔一行从梦中醒来，发现炮火相当密集，不得不命令每艘船将缆绳斩断或者滑脱逃生。威德尔收到情报，这一次中国的船只突然袭击英格兰人的背后，是葡萄牙人多明我被威德尔的傲慢激怒进行了挑拨。威德尔带着船只逃到亚娘斜，8天之后的9月18号，威德尔向帝国的水师开火，以及其他的2艘帆船，还放火焚烧了一个市镇。已经杀红了眼的英格兰人见到中国人就杀，见到财物就抢。威德尔甚至命令士兵将村民的猪都抢回去。在这一次抢夺之中，一共抢走了30头猪。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杀戮还是没有停止。威德尔的心里忐忑不安，今年郁金香价格暴跌，凡是做郁金香生意的欧洲人在一夜之间破了产，整个欧洲陷入恐慌状态，英格兰的经济步入衰退期，查理一世的老家苏格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国王需要更多的金银去剿灭起义军。威德尔这一次东行是带着查理一世的深切希望来的，现在威德尔却不知道英格兰商人在广州城到底怎么样，鲁宾孙购买的中国货物是否安全。之前威德尔已经派人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混入城里，可是呢都龟缩在房间内，根本没法出去。现在跟大明帝国交上火了，那就要打得惨烈，才会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21号，威德尔再度下令攻占并炸毁了虎门亚娘斜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对虎门老百姓大开杀戒，最后还一把火烧毁了村庄。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敬新一听英格兰人在帝国海域上撒野，立即下令陈谦出面阻击英格兰人。老油条陈谦没想到新上司动真格的，马上派李业荣警告葡萄牙人，让葡萄牙人出面。

斡旋。这一场战火是葡萄牙人从中挑唆的，如果葡萄牙人拒绝，那么帝国的水师将直扑澳门。于是葡萄牙人与李业荣再次找到威德尔，提出帝国官员希望和解。威德尔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一看威德尔要讲和了，这李业荣又装大爷：你们这些洋人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陈总兵在总督大人面前费尽口舌，总督大人才同意讲和的，不然呢，就你们这几条破船早就被灭了。陈总兵手上那么多兄弟等着养家糊口，10000块银元还不够兄弟们喝酒的呢。威德尔一听，大明帝国的官员果然腐败，现在是在别人地盘，葡萄牙人赚的是盆满钵满，还是破财免灾的好。鲁宾孙买的糖不要了，赶紧给陈谦他们取现银吧。最后威德尔又给陈谦送上了40000块银元。英格兰人运来的15箱半银元中，有80%都孝敬给了这些官员。英格兰人银子也给了，可威德尔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谈判的动静。葡萄牙人这下子急了，一旦英格兰人再次打起来，他们已经没银子了，那样就只有玩命。这位张总督可不是好惹的主。葡萄牙人于10月16号跑到广州，多明我派市政议会的官员到张敬新总督处调解。2天之后，葡萄牙人将威德尔手下的商人招来开会，说要调解就要给帝国官员交钱。显然这是给英格兰人出难题，让他们自觉地离开。威德尔只有给陈谦开了一张清单，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款项以及货物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要告诉帝国官员，英格兰人已经没钱了。

进入中国内地的种种作为，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律例的无视。我们相信中国国王对于远方来的人的慈善为怀，并给予宽大处理。陈谦拿到英格兰人的保证书，马上命令威德尔一行走人，自己也好给总督张敬新交差。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这一年，大明帝国烽烟四起，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帝国军队混战在一起，远在东。

0: 封王，大明帝国已经是黄昏唱晚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0: 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0: 办，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

0: 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学到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说今年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 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6: 叫法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6: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文明出征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4: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6: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4: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6: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攒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7: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9: 就是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0: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8: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8: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8: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8: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

0: 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十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录像看完之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全国解放之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地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在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主要还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
3: 汇报会开的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圆满。结束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兆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350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100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他地区对黄原发福财除了眼红之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胡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过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桐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之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还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呢。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就到了黄原。
4: 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元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田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冯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当初啊，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里像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的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元，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了。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25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呢，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赶英超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饭的锅都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炭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的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啊！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了。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5000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就放到了亩产10000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的大谎。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里跟随大人们

其他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地集中备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做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锦旗。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1959年就把河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7000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1966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的年头，离省城60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20000民工，费时1年0.4个月，动用1000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12000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2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但是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徙绝非易事啊，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经爆满，哪里愿意接收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桐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当时啊，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十分的悲惨，几千人哭声动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子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但是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100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呀。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70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的黑龙河拦挡不住，他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泽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而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12000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600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徙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上几天，

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啊。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啊，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了。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个地方露宿上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这里。不用说了，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1980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儿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了，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到了1982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的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1/3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是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打得鼻青脸肿回来了。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呢？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桐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

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词，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照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了。这个事儿很快就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复工这才动了肝火，只是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了黑龙河农场。这个行动实际上越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个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的田地也不活着回桐城去。警察也是人呐，他们怎么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像自己父亲一样大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这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地发动了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地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口号。十几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就直接地开进了省城，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之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的节奏，车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了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地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呀，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呢。交通警察措手不及，目击一般的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开过繁华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上。市委机关顿时就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了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市委书记秦复工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说问题呀，市上会妥善解决的。但是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人立刻连喊带叫，拥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十五分钟还不到，秦复工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给占领了。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是很快就被群众包围了起来。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了市委。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情况，正在赶回来的途中。吴斌一看这个情况，知道他也一时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现在呀，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向围观的市民诉说他们的苦情呢，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们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外国旅游

0: 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儿。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然兴高采烈地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一民反抗中共暴政。现将美联社的这条消息转述如下。美联社北京十八日电，记者布兰特雷·马拉德，来自中国 C 省的外国旅游者证实，该省省会发生了大规模公众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地方当局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据几位在现场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愤怒的市民占据了中共党委机关，并将干部食堂的高级食品拿出来在大街上分享。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据悉有几百人被捕。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兆义赶回省城的时候，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做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做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乔伯年和汪兆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了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经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复工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副书记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时，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复工的职务的。现在呀，他已经在市委上任了，艾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要团圆了。儿子小陈和女儿小霞已经兴奋地来看了他，见他忙，都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了各自的单位。可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源更沉重了，因为他所面临的许多事儿都是原来所不熟悉的。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呢，黑龙河农场的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了。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的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老人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规模虽然小了，但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像闹市一般的乱了。田福军紧急采取了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

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一步接一步的放。就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市委同时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田福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会议室吵嚷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了。看来呀，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的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个方面他们不必过分的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经宣布，等这个会一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视察水灾的情况。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田福军赶忙走出了会议室，来到隔壁的电话间。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之后，话筒就从手里滑落了下来，当啷一声掉到了桌子上。田福军像死人一般僵在了电话间里，外面的雨在哗哗的下着下着。中亚高级发展500毫巴强度为593卫士时米，我们不懂，这是气象工作者的术语。客观事实是，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干预下，天机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本省南部夏季经常受西伸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和康藏高压影响，地面则受黄河西部走廊南方邻省盆地热低压影响，冷暖空气相遇而暴雨频临。进入秋季时，封面活动更加繁密，常常形成连绵的阴雨天气。两条大山脉横亘该地区，阻滞抬升气流的运行，秋夏必然形成暴雨区，随时都可能引出灾祸来。几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经出现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时，由于中亚高级东移发展，在西藏高原迅速建立一强大的高级，机前冷平流加强，造成了高原风声。同日下午，冷风劲旅经过该地区东部上空，暴雨倾盆而泻，并以迅猛之势潜入该地区的西部，范围之大，足数百公里。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高达140毫米。第二天中午，副冷风之旅掠过城市上空，大雨如注似倾，袭击了这座人口有10万之众的城市。锦衣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1万秒立方米。入夜，该城上游100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16000秒立方米，出库量15700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的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达到2万秒立方米，而且这绝非最高位数，接下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据该城历次洪水记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

0: 一年，江水涨溢，河水拥高成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五千余人。按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260米，流量接近34000秒立方米。想不到整整400年之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相同的厄运了。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之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呀，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正进入最关键的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都已经处于危险的状态，但是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车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了。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正喜气洋洋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我们知道在黄原的时候，高凤阁就梦想着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必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到第三条，他说道：“不行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然后他向该市的市长口授了内容，让他赶快先去广播站。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了。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有安装有线广播，大都没有听见这个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的话，不予理睬。再说了，许多人就不愿意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使开始撤离的人群行动也极其的迟缓。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沿，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趟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又返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啊！”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地做最后的呼唤。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亲爱的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凌晨4点钟，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给惊醒了。这时候的电话一定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他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就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邦打来的，他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乔伯年的头轰的响了一声，一阵晕眩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邦和省长汪昭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 然后他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他马上准备一架直升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准备一块紧急的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老伴要给他弄点吃的被他叫住了，家里一片的纷乱吵醒了隔壁的儿子。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了。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穿衣起来。很快他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他想起了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他父亲的交情很深，因此他和高朗也自然十分的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闻呐，应该立刻去找高朗，让他能够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机到现场采访。他知道高朗对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他来说那是千载难逢的。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了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儿，叫起了一个他所熟悉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的速度冲到了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地擂着高朗的门板。可是半天没有人开门，也不见屋里有灯。吴正平正在焦急的时候，就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他认出这是田小霞，她是高朗的朋友，他们三个曾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呢。小霞问他出了什么事儿，因为高朗出差去了。吴仲平丧气极了，于是他简短地向田小霞说明了情况。不料田小霞马上说她要去。吴仲平没想到一个姑娘要去冒这种险，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那是闻名全报社的。田小霞在说话之间就冲进了自己的房间，不到两分钟就穿好了衣服，肩上挂了一个黄书包走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跟着吴仲平下了楼梯。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的激动，他们此刻还不知道双方都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似的冲进了飞机场。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邦，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在联系。停机坪上一架直升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田小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
1: 我是省报记者，请允许我和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0: 省上的领导都异常的惊讶，他怎么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的灾区呢？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飞机上没座位了啊。
1: 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责任，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责任。
0: 田小霞语气强硬地对副秘书长说着，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但是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乔伯年对张生民说，挤出一个位置让她去。生民无话可说了，但是他显然很不满意，在秘书长看来，这么大的事儿，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啊。副省长万国邦一到，田小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机机舱中。飞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在漆黑的雨夜向南部飞去了。黎明时分，飞机到达了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 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烟半肉，一片

0: 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里闪烁着泪花。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直升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师专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痛哭声中走下来。地市领导像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凄惶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地握手。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地建立了起来。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了，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即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爆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着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了城市上空，救生器材、食物、医药品纷纷地空投了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立刻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20分钟，该部队就有30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的速度向这儿赶来。田晓霞走下直升飞机之后，豁开大哭小叫的人群走出了师专，单枪匹马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了。他把黄化包大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大雨浇得湿透，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而过。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水而下，牛、羊、猪、狗、鸡、鸟，有的随主人移到了安全处，有的则在屋脊上和人一块儿待援，大部分却被水吞没，不免一死。人、昆虫、飞禽、走兽各从其类，相依为命，有生有灭，树木皆以生存环境及机遇存亡不等。有的老树不幸连根拔起，却在水中搭木做桥，赐恩于难中之人，成为伟大的诺亚方舟了。未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窜逃命。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非常著名的，又有这个医学学历，又有这个心理学学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和听众朋友们再次分享《人类简史》。因为《人类简史》这本书好像在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曾经简要的介绍了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专家汪冰再读《人类简史》。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不过在《人类简史》这样的书面前，真的不敢妄称专家啊。
1: 你好像要把这40亿的地球加上十几万年的人类一起都研究了，这好像也不太可能。这好像你好几个博士加在一块儿能研究出来吧。
2: 对，可能需要好几个人，好长时间。
1: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或者说你认为的主要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每个人读起来可能每个人理解的内容都不太一样。你先说，然后我继续。
2: 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感觉就是那种摇一摇中了大奖的感觉。
1: 这个好像比我们的摇一摇容易，因为这个大家只要喜欢您到这个书店去找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您就能找着，您就能中奖。
2: 那言归正传呢，刘莎刚才问我这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对我来讲，《人类简史》这本书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就是讲人类今天我们看上去很自然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化，比如资本啊，甚至网络等等，这些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它都不是一个自然的出现和产物，它都是因为人类之前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点点出现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开始吃麦子这件事情，
1: 有刺儿针尖对麦芒，那麦芒说的就是这个麦子，就是咱们那个面。
2: 大家可能每天吃这个面食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每天这个粮食供应都可以吃饱，就不会想到说粮食这件事对人类社会的形态改变在哪里。
1: 其实人类社会吃饱了也不过几百年，没有吃饱太长时间，就是说粮食非常充足的时候。
2: 书中就讲到了，其实不是人类最终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啊。我就用这一点来讲讲我对这个书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发现你认为人类就应该这样的，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你生下来就这样，其实不是，在追溯几万年前可能根本不是你想的样子。小麦驯化了人类呢，就是说这个在10000年前啊，小麦也不过就是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出现，但是就在短短的1000年内，小麦突然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个最终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以前啊，人可以到田野里去采果，到森林去采集，甚至打猎。现在因为有了小麦，我们就要住在小麦的旁边了。
1: 我也就要非吃米，我绝对不住小麦旁边，我住稻子旁边。
2: 那也行，反正就是住在了农作物的旁边。最终它改变了人类的栖居方式，也因为农作物的产量逐渐上升，采集社会今天能采集到，明天能采集到不知道，今天能猎到，明天能猎到。是不是一定的也不知道，这个不可预测性就让这个种群不会太大。现在种粮食之后啊，特别是你看现在这个袁隆平先生的稻子是吧，这不得了啊，这么多的稻谷就可以养育更多的人，也让更多的人从每天的采集中解放出来，于是又有了文化，有了等等等等等，
1: 结果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2: 好吧，就是吃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我刚才只是很简单的说书里的一个小小的观点，就说明其实人类社会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像你今天想的这样想当然。
1: 刚才呢是汪冰博士谈到的，他认为《人类简史》讲了一些什么。那接下来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看法。《人类简史》这本书当中呢，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但是今天呢，世界舞台上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书中被称为智人的这样的一种人，还有其他的很多种人。那么从只能够啃食这个虎狼吃剩的残骨的猿人，到跃居食物链顶端的智人，从在雪洞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原始人的手印，到阿姆斯特朗踩上地球的脚印，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到生物科技革命，我们是如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从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到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从兽欲到物欲， 从兽性、人性到神性，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快乐吗？我们究竟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变成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汪冰是谈到了他自己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啊，也是书中的一小段文字。那在这儿呢，刘莎同样也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段文字，可能是我在这本书当中对我个人感受非常深的，因为不能说最深吧，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段文字。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依地区季节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者是

0: 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来得更加舒适，也更有意义。在现在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呢是40到45小时，发展中国家呢甚至是60或者是80小时。但如果是在狩猎采集者啊，就算是住在最贫瘠的地区，比如说是像沙漠当中啊，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3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到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啊，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刚才提到的这个沙漠啊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料所需要的时间呢甚至要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有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有账单可付。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采集社会的时候，大家活得真舒服呀。可能吃的有点惨，今天吃的特别多，明天吃不饱，但是总体来说过的这个日子还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哎，汪兵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看人类简史，我觉得我们人类啊，虽然各种的科技越来越发展，那么各种的这个家伙事儿配得越来越全，但是好像我们活得越来越累了。我希望能回到远古的这样的一个采集狩猎的时间段。哎，
1: 你说的这一部分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还有一段画了红线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骨骼化石的证据证明啊，远古时期的采集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经常挨饿或者营养不良。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大家知道怎么样吗？他们的身高不仅更高，还更健康。但是有人就说了，我们听说那个时候的人只能活3、40岁哈，这
0: 那是因为他们在前面10年特别难活过去，各种各样的疾病，谁让他们没打疫苗呢？
1: 没错，因为儿童的早夭。
0: 哎，所以啊，他们只要熬过了这个30、40岁，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也有长寿的，60岁、80岁的，前提是你只要熬过前面那几十年，那么还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我觉得我对这个书的印象非常之深，是吧？我没有看着书就把原文几乎给你重复下来了。
1: 我正在想给你找错呢，就居然没找出来。但至少说明刘沙老师可能特喜欢看养生书。你生生把人类简史变成养生了。
0: 咱们还是听个片花吧。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

0: 读书俱乐部，
1: 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今天一起来分享啊，《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刚才呢，是给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俩就是怎么说，我们俩就每人再配个三五张嘴，也说不完这个书里的内容哈。
2: 我们再配三五张嘴，我们的听众就得再配三五双耳朵，是吧？还得配好几个大脑。
1: 这人在咱俩的这样的一分钟之内又进化了好几层。
2: 嗯，但至少说明这本书的信息量是特别大的，我们都特别希望近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精彩的部分啊。比如说我还觉得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关于钱。
1: 这本书里面提到钱了吗？那么明确的提到钱了吗？
2: 你看，我就说你把它看成养生书了，我看成致富经，你知道吗？说钱本身啊，他举了个数字，现在全球只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是钱，是流通的纸币，剩下90%，
1: 剩下90%黄金、珠宝、钻石，是吗？
2: 嗯，不对，剩下90%都是电脑上的数。
1: 你这是杠杆 ，N 倍了杠杆。
2: 嗯，你看就做理财的人啊，确实是。说明钱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什么叫神话也好，叫信念也好，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账上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钱这件事的诞生啊，对人类来讲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可能你用美元，你们都可以交流，摁着计算器就可以了，对吧？其实这也凸显了人类社会一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信念的社会。他书中举个例子，你把几百只猩猩放到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1: 你跟那时候我给你每个人10块钱，要你在这站得特别直的待5分钟，你能答应吗？猩猩估计不行，但是要跟人这么商量，人就能做到。
2: 因为大家都相信钱的价值，也默认这种游戏规则，其实这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1: 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如果把这个纸币啊换成香蕉，跟猩猩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在这儿站五分钟，排成一队的话，给你们每个人100个香蕉，每个猩猩100个香蕉，你说他能答应吗？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这个是可以训练出来。但刘莎说到了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怎么跟猩猩说，给他多少香蕉，让他等多久？当然，这可以通过训练慢慢教了。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另外一个巨大的可以打败很多种族的地方，就是语言。就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比如说那几百个猩猩放在那儿哈、啊。大部分猩猩都不可能这样，比如说我2天以后给你兑现10根香蕉，
1: 我请珍妮古道尔做这个事
2: 那有可能
1: 是吧。
2: 但是人站在时代广场说，你不要动啊，1星期以后给你兑现2箱香蕉。我们不仅可以沟通，
1: 那我
2: 不干你不干你要马上吃，
1: 站一个星期才2箱香蕉，这成本这个太高，得到的这个利润太低，我算算不合算、还是拿这事跟猩猩说吧。
2: 太精的排不到我们的实验范围之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能通过语言交流，还要通过信念系统去维持某种社会秩序，这就让人可以集群，可以为一个目标战斗。比如说国家这件事，国家的概念啊，第一个是疆域概念，第二个也是人的信仰概念。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就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在战斗的时候，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国家从某个角度也是一种既是实在又是虚拟的存在。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呀，我们特别要提到一句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珍妮古道尔就是全球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然后像很多什么黑猩猩重返原野啊等等的著作都是出自他的，其实就是他的好多的科考的这个记录，然后整理的书，而且在全球也非常有名。就是即便这样的啊，非常善于和黑猩猩进行沟通的女科学家，那么想要跟黑猩猩说清楚，说你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你站1星期，每天给你1箱香蕉，或者每天给你2箱，你同意不？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是吧？
2: 对，所以人类就进化出了这些功能，让我们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1: 其实说到这一点还特别要强调啊，那么人为什么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和我们人啊能够说这么复杂的语言，能够记录啊，也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你可能说这儿有一老虎你跑吧，那么这样简单的语言动物也能够了解，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能够了解。但是如果说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只有通过刚才的文字啊语言才能够传递清楚。
2: 特别像刘莎讲的，记录太重要了。一代人的科学发现和对人生的体验和社会经验，如果不能够传递下去，这一代人其实就白活了。如果只能通过语言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记录的。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金钱系统，你要没有符号记录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存多少钱，对不对？上一代，特别是比如说你的债主死了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传递就保证了社会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延续性。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应该是人类的一个专长。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多次的纽约时代广场，真不 是给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那么接着再起点其他企业，可能这种广告嫌疑就会轻松，就会轻一点了。咱们再来说一说特别著名的那个标致汽车啊，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标致汽车它的那个标啊，是一个狮子这个身子的一个人，那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好几种人类当中的一种人。那么这个标致汽车为什么会有现在如此的发展呢？在书中就这样说了，说即便是标致汽车现在总裁，当然这话不好听啊，不是咒人家，总裁死了，员工都死了，什么人都死了，这标致公司还是一样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致公司的发展呢？其实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说呀，在很早很早以前，如果大家想要办一个什么企业，这企业比如砸了锅了，出现什么事故了，那么呢这个企业的创办人就要全这个承担责任，甚至啊他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得还这个账，因为如果这公司欠很多账，那就还吧，无穷无尽。但是啊标致汽车公司呢，它的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种叫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那标致汽车公司呢，它虽然是由某一个人创造的，那么这个人呢只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一旦这个标致汽车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欠了债的话，那么只能是这个标致汽车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就最多这个公司就破产了。那么这个创建公司的人不会像前面说到的啊，在没有出现公司这样的一种体制之前被罚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债。正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也是大家相信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让标致汽车公司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才让即便是所有的现在的标致公司汽车公司标致汽车公司的人都死了以后，标致公司还能够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咱为了避免做广告，咱咒了标致这么多次，太不合适了。
2: 那我们借这个例子再往下说一步啊，刘莎刚才讲到这些品牌，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存在的。书中讲到了这实际上两种三种存在，一种是客观实在，一种是在你主观世界中，还有一种就是在人群中的，你信我信大家信，这事儿就成真了。比如像汽车品牌或者说任何东西的品牌，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有认知。

0: 有认知以后，这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就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存在。
1: 嗯，
0: 啊，他还提到了比如说国家，比如说钱。钱也是个大家都信的事儿。
1: 又提到钱了，
0: 我们说这致富经嘛哈，钱也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所以这件事儿就在我们社会中变得有意义了。想起来中国喜欢玩的那个文玩里面，包括玉器，其实老外并不是很喜欢玉器，但是在我们这儿它就无上价值。为什么？因为你信它有价，他信它有价，所以这事儿就真的有价值了。
1: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0: 反正我没有。比如说大家都预测这个股票会涨，我们就会拼命的买进，这就会让股票真的可能涨上去。它就回顾人类历史的很多发展，都往往是预测决定了未来，而不是未来真的准确了。人类会算账以后究竟是好是坏呢？书中有这么一个假设，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假设有个西班牙的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的睡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啊，这个时候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了啊，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很熟悉的。但是呢又过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是21世纪， iPhone 的铃声，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1: 他要又再睡了500年呢，他就会有可能获得一个永生的生命啊。
0: 对，这个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啊，刚才讲到了公司，讲到人算账，就说到了资本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一个资本的影响。书中就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记得还分享给那个我周围的朋友，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块钱存到银行里，然后有一个姑娘想开面包店，然后这人就把100块钱带给了开面包店的姑娘，然后这姑娘这个需要盖面包店，就把这100块钱给了这个装修和建造的人。就装修建造的人恰恰就是存100块钱进银行的人。
1: 对，最后这个钱原地不动哈，可是这个事儿干了好多哈，
0: 就变200了。
1: 钱真重要。
0: 对啊，你像这个建筑商存100到银行，然后这100被借给了

0: 才呢，我们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然后让大家来想一想，就是钱怎么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而且钱变多了，其实就是在中间过程当中是很多人都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咱们也一定强调，开发商人家盖了无数的章，然后运作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大项目，得挖大坑盖大高楼，好多好多的工人。
1: 得挖一大坑是吧？我知道了你的意思了。开一句玩笑，那实际上我觉得资本带来了世界游戏规则的改变，就所有人都遵守商业规则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统一成一个商业帝国了。书中讲到了人类发展脉络中特别强调的帝国的概念，从守着地块开始的农民农村，再到一个乡镇，再到一个国家，再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帝国。书中就最后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没有新的帝国诞生了？其实不用了，就是我说的那个答案，全世界已然是同一个游戏规则的商业帝国了。
0: 在这还一定要强调一下，刚才是开了一个玩笑，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情况。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和我们刚才这个描述啊，都相距很远。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描述，在书中虽然有很多特别详细的描述，但是如果把一件事情做成，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这个书中呢，其实也是以普通人能够了解或者说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法，把这书中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同时，这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看起来特别高深的知识，这本书用了特别特别简单的道理来给大家讲明白。我觉得这作者真的挺牛的。
1: 这个书中其实最核心的就三条线，一个是帝国的诞生，第二个就是资本的力量，第三个就是科技的推动。简单的说，就是人类从一开始的到处去采集，聚居在一起，有了国家，然后国家开始战争，战争然后吞并，然后变成帝国，到现在变成统一的商业帝国。这里边通行的一个语言就是资本的语言，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资本呢，它为了扩增，最好的扩增方式，因为地就那么大，世界就那么大，更好的扩增方式通过科技的方式。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点子，一个科技带来资本的增值的速度。这个地底下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嘛，资源总是有限的，怎么提高新的增长点？现在可能环保，环保也意味着科技，对吧？然后科技就和资本在一起为商业帝国服务，这三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说不好听是贪得无厌，说得好听就是永不满足。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想出来的点子和方法呢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呢，你必须得要求有更高的附加值。那么可能呢，你现在呢，如果你去买一本书，你会觉得这个书里面光文字好看，这书挺好的，但是过两天呢，人家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不仅文字好看，这里面还有漂亮的插图。然后呢，这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有文字好看、插图好看的这个书呢，就更值了。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真的说，地球上的人和以前相比啊，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需要做的，能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您的产品当中，或者说您提供的服务当中啊，能够在给它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这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1: 商业的卖点可能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但是全书呢，我看也有书评说了，作者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啊，要以人为本，但是如果人类是地球上一家独大，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就可以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只为自己服务的话，利用所有的资源，可能这个地球就不开心了。
0: 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所以有的时候真不理解啊，这些哲学家或者说历史学家他们是怎么得出来他们的结论，而且这样的争论其实还有不同的流派，还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想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咱们过一亿年以后看看到底谁说的准吧。
1: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我们是怎么预测的，可能就会变成真相。
0: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

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

0: 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剪线条看，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9: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啊，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

0: 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4: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6: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5: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6: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5: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6: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0: 是。
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 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十一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4: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9: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堤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每当有人在某些领域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取得傲人的成就，我们就会冠以一个称谓，叫做天才。天才呢，总是会获得众人的夸赞和膜拜，在很多人的眼中，天才那可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呢，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厅的是第三中学的吴斌老师，却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学会了科学用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通天才之路，开启智慧人生。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假期课堂。这一节心理讲座，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打造天才。这节心理讲座共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天才的基础是什么？第二，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天才？第三，如何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希望这节心理讲座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好，好。
2: 老师，听完讲座后，我就能成为天才吗？
1: 这节讲座会教给你一个信念，教给你成为天才的方法。但是，能不能成为天才，取决于你今后自己的努力。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讲座内容。第一，天才的基础是什么？天才的基础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神奇、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字来了解一下大脑的神奇所在。好，谁能结合自己以前的学习说一说，这些数字都代表了什么意义？
2: 正常人的大脑是1200克到1400克，占人体总重量的2%。
1: 对，我们的大脑一般是1200到1400克，约占成人体重的2%左右。那也就是说，大脑虽然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但是它在大脑人体当中占有的比重大不大？哎，并不是很大。好，第二组，这里面的1000亿。和140亿个有什么意义？
3: 大脑有1000亿个脑细胞，大脑皮层有140亿个神经元细胞。
1: 对，大脑由1000亿个脑细胞构成，仅仅是我们的大脑皮层当中就有140亿个脑细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脑细胞，所以我们大脑才有了神奇的功能。后面这组数字啊，有可能大家不一定太了解，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25%指的是大脑消耗的氧量占我们人体消耗氧量总量的25%，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人体一天当中消耗的总氧量的1/4被哪一个器官消耗了？
4: 大脑。
1: 这里面的15%指的是我们心脏搏出的血液的总量，15%要流经我们的大脑。大脑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这里面的20%指的是我们的大脑每天消耗的能量占我们人体消耗能量的20%左右。通过这些数字，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既耗氧同时又极其耗能的这样一个器官？
4: 嗯，
1: 对不对？
4: 对
1: 啊。为什么大脑会这样呢？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据统计，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每秒钟会发生10万种化学反应，注意是每秒钟10万种。而大脑每天要记录处理我们生活当中8600万条信息。同时，我们的大脑还是一个神奇的储备空间。据科学研究，我们的大脑能够存储1亿本书本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大脑为每个人成为天才提供了一个物质保障。所有人的大脑存在着94%的相似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看似那些遥不可及的天才，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大脑有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脑其实为每个人成为天才提供了一个基础。这种基础让每个人成为天才成为了一种可能。
2: 老师，如果人人都可以成为天才，那世界上的天才为什么那么少呢？
1: 这是因为大脑是我们每个人成为天才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 只是让我们成为天才，成为了一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不能够被很好的开发和利用，那么这种潜能就没有任何意义。那开发利用大脑潜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动脑。动脑才能让你成为天才。下面我们结合几个人的事例来体会一下动脑的神奇所在。好，大家看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那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
2: 老师，我发现一个人正在泡澡，并且浴缸里边的水溢出来了。
1: 在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曾经洗过澡，对不对？洗澡呢，是我们个人卫生经常做的一种行为。那你在洗澡当中有过什么新奇的发现吗？没有。好，这个洗澡的人叫阿基米德，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浮力定律。我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定律。好，看第二张图片。这张图片呢，估计很多同学都熟悉。
2: 老师，我发现树下有一个人，地上还有一个苹果。
1: 对，画面上显示的是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正盯着一个掉落在地上的苹果，正在深思。好，这个画片所显示的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因为苹果砸到了脑袋，然后通过深思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好，看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图片画面上的这个人叫爱因斯坦， E=mc² 是他所发现的智能方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思考，在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了科学道理，解读了宇宙的奥秘，照亮了人类前行之路。所以思考的意义重不重大？哎，非常重大。要想开发大脑的潜能，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思考。思考既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深层次的去研究如何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结合我们学习上的一种现象来解读一下如何去思考，思考究竟有什么样的奥妙。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格言：天才出于勤奋。好，看来呢，很多同学都曾经听过老师或家长给你讲过这个道理，天才出于勤奋。但是天才真的出于勤奋吗？我们观察我们的学习，往往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很多同学都说他非常勤奋，所以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学习不好的同学，大概呢，我们就会说因为你不勤奋不努力，所以成绩不理想。不过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的同学明明很勤奋，但是成绩却不怎么理想；而有的同学明明看上去不那么勤奋，但是成绩却很优秀。这种现象能不能用勤奋去解读呢？就没有办法用勤奋来解读了。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在用脑的时候方式不同，导致了他们学习成效的差异。之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会出现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学习的效率。那么思维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低阶思维和高阶思维两种方向。大多数人的思维呢，都局束于低阶思维。我们可以参照着大屏幕感受一下，你的思维方式是属于低阶思维还是高阶思维。低阶思维通常情况下有这样的表现：有的同学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他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缺少辩证思想。所以这样的同学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呢简单化的去处理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属于低阶思维的二元对立思维。第二种呢叫情绪化思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思维形式。 老师举一个例子，叫做我觉得我会了，看一看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同学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但一考就懵啊，这就是典型的情绪化思维。情绪化思维的特点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受主观因素影响特别巨大，考虑问题缺少客观性和理性。第三种呢叫大众化思维，大众化思维体现不出个体思维的特征，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关注别人在想什么，所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缺少个性化。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呢叫表层思维，看问题的时候只关注问题的表象，不做深入的研究。用一句名言说，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学习只停留在表面。最后一种呢叫权威依赖思维，其实这种思维呢就是依赖老师的讲解，依赖那些权威的信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缺少独立性。其实表层思维就是我们说思维惰性的表现，在动脑的时候不做深入全面啊具体同时创新性的研究。表层思维的特点就是表象化啊零碎化简单固化机械，与之对应的叫高阶思维。高阶思维很少有同学能主动地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天才，而生活当中天才如此少的原因。因为不会高阶思维这样思考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天才。高阶思维体现的是批判化思维，批判化思维就是无论学到了什么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客观标准自我检视啊，去伪存精。第二种呢叫创新型思维，在已有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发现新的知识，比如阿基米德洗澡，他能够发现浮力定律；牛顿被苹果砸到脑袋，可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什么思维的表现？创新型思维的表现。第三种叫系统化思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老师讲解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对不对？哎，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很多同学尤其是低阶思维的同学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些知识点是以整体系统的存在还是零散的存在？零散的存在。而具有系统化思维的人则可以把这些知识点整合到一起，让它成为一个整体。第四种呢叫反思性思维，这种思维每时每刻都让你对学过的内容进行自我反思，在自我反思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疏漏或谬误之处，从而不断的加强。最后呢体现的叫整合性思维，整合性思维呢告诉我们的就是世间的一切知识都是紧密关联的，真正的知识的学习应该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他学到的一切知识都可以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融会贯通成为他个人素质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比较大家是不是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为什么有的同学很勤奋但是成绩不理想，为什么有的同学看上去不那么用功但成绩却很好，他们的本质性的区别在于那些勤奋却成绩不优秀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哎，低阶思维。那么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学，你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主动应用了高阶思维还是始终沉湎于低阶思维当中呢？每一个初中生我相信都有一位大的梦想，都有成为天才的渴望。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黄金期，只要你在这个时期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美国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天才成长定律，也被后人解读为一万小时定律。他认为，要想成为某一行业的世界级大师，一万小时的锤炼是必不可少的。在初中阶段，每个人都处于成长的黄金期。那么，从初中开始，怎么样才能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呢？就要从三个方面去做，要学会科学养脑、科学健脑和科学用脑。为什么提科学养脑呢？因为在初中阶段，我们的大脑正属于快速发展时期。在第一个层面，我们曾研究过，大脑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耗氧和耗能大户，所以为了让大脑更好的发育，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大脑提供更好的条件。耗氧方面，我们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不要吸烟，因为吸烟会导致大脑慢性中毒。同时，不要在空气污浊和狭小的空间内过久的停留。最重要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养成蒙头睡觉的习惯。哎，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缺氧。除此之外，大脑的成长还需要各种营养元素。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大脑健康成长，就要学会给我们的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大脑的发育需要的营养物质有蛋白质，那有无机盐，那有糖类，那有矿物质，还有就是维生素。说这些食品通常情况下都包含在我们每天的食物当中。初中的学生应该尽可能的多吃一些鱼，尤其是深海鱼。在鱼当中，尤其是在鱼头当中，含有卵磷脂，这是大脑神经细胞合成细胞膜重要的成分。同时，蛋白质是大脑发育最重要的物质。鱼肉啊，蛋类和牛奶、瘦肉可以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啊，全谷物啊以及蔬菜可以为大脑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这些我们在日常的食物摄取当中都应该得到关注。科学养脑只是我们啊科学打通天才之路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会科学健脑。那么平时我们说身体保健，大家都能理解，那大脑在我们的头颅当中怎么样对大脑进行保健呢？第一，我们要学会养成科学合理的作息，每天啊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运动，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让我们的大脑有张有弛，才能够很好的去利用。除此之外，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据科学研究，初中阶段每个孩子每天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睡眠除了是我们大脑在休息之外，其实也是在大脑

0: 一个稳定、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健康发育，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的大脑高效的去运行。我们要想成为学习的天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科学用脑。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学习计划，明确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了目标，我们的大脑才知道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用。同时，我们要把目标学会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任务。你任务越明确越具体，那么大脑在处理在思考的时候，它的目标就会越好，效率就会越高。除此之外，要为大脑设要为用脑设置一个舒适的环境。大脑喜欢安静整洁的环境，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尽量的让我们的学习空间保持安静和整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学会啊经常性的去阅读，通过阅读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知识量。见多才能识广。那么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储的内容越丰富，那么我们大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所能够找到的素材才能够越丰富，进而实现我们大脑思维上的突破。最后有几句话送给大家：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潜能，最大的遗憾就是错失了成功的机遇。青春无价，未来可期，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开启我们的智慧人生，一起加油。
1: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那他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是无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同学们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勇敢的去探索，去尝试。当然了，也要像吴斌老师说的那样，科学的运用大脑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事半功倍。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

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孕育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2: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4: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穗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2: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1: 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0: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

0: 相应程序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三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

0: 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

0: 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

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是我们双聊发布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家长学校第七期的家长课堂开讲。幼小衔接呢，是我们儿童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那么科学的衔接和引导呢，能够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的焦虑，近日呢，我是家长学校第七期的家长课堂顺利的举办。
1: 本次课堂呢，特邀了第三小学的陈默老师，带来了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的过渡幼小衔接阶段。那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的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范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那讲师用生动的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的看待衔接教育，强调呢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
0: 那课堂上呢，家长们也是认真的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呢及时的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0: 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那住建局巧手补栽天繁花，精雕细琢亮市容。那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的颜值，那么连日来呢，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的时节，开展花卉的补栽工作，以精心化的养护去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就是我们家乡这几年的美景，真的是让你呢随处停下来呢都有这个闲适，有这个闲适的情感，同时呢也能够呢在这种闲下来、静下来的时候，能够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拿起你的手机随手拍，记录我们家乡的美景。补栽的现场呢，绿化养护工人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呢园林绿化的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呢色彩的协调、层次的丰富，还有呢就是要易活耐看、四季呢适配的原则。那么优选花期长、观赏性长、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着美景这种美感和后期养护的便利性，同时呢也根据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节点的景观定位搭配呢，科学的搭配花卉的色彩，合理的控制呢栽植的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进行栽植布局，有效的填补了绿化空白，消除了景观短板。
0: 那此次花卉补栽工作的重点覆盖了城区的主干道的隔离花坛，还有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的区域，大幅的改善了城区裸露的地块、残缺的花坛现状，有效解决了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到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呢，是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呢，也是和我们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我们夏日的城区增添了灵动的色彩，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的绿化层次感和整体的颜值，让我们市民呢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小冰麦的涨势呢非常的喜人，科技助农助老丰收的底色，那当前呢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一个关键窗口，那么王奔镇的田间地头呢是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余公顷的小冰麦涨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的丰收呢形势向好。今年呢，王奔镇呢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的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的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的地块，看到那成片的小冰麦呢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呢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为了破解传统的这种灌溉的弊端，那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呢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全部采用了滴灌节水的种植技术，精准灌溉可以按需供给水肥，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那增强小麦的这个抗逆生长的一个能力，让田间的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的小冰麦呢茎干粗壮，长势呢非常的茂盛，整体的生长态势呢是良好的。下一步，王奔镇呢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的巡查防控，还有呢就是伤情的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保驾护航。王奔镇的小冰麦呢涨势喜人，夏粮丰收在望，这份喜人的图景并非是偶然的，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的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了生产的地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的水肥管理，破解了传统种植的难题，让田间的管护呢更加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的管护，该镇呢把科技融入到粮食生产的全流程当中，紧盯病虫害的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的发力，既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了路径，为乡村的产业稳步发展蓄积了强劲的动能。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说这个每天早晨呢得怎么吃哈？首先你得保证吃一个鸡蛋，
1: 得吃蛋，
0: 得吃蛋。这个肉蛋奶你哪个也不能少，你得保证你的营养均衡。但是眼下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话题之后，有点不开心了，我可能把这个蛋的这个量要减少了。
1: 就是一顿造五个蛋，
0: 哎，
1: 现在我们要造俩蛋了。
0: 对，不能吃那么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什么标题呢？说淡季不淡，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1: 哎，今天咱们就聊聊哈，这个咱们聊的不是先有鸡先有蛋，
0: 哎，
1: 今天呢就主聊蛋。
0: 对，
1: 哎，那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五月以来呢，鸡蛋的价格连续五周的上涨了。六月五号的14时呢，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六月四号上涨了0.8元。
0: 嗯，那受到了一些像这个天气的转热呀，还有像餐饮需求回落等一些因素呢。那往年五月份到六月份通常是鸡蛋消费的一个淡季，蛋价呢一般是呈现比较这个稳中下行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说今年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反倒是上涨了呢？那记者近日也是到了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玉华区的一家果蔬店呢，那市民刘女士啊，趁着下班选了6斤鸡蛋，在结账的时候是34.8元，总价让她有点意外。那有段时间呢没买蛋了，那今天发现蛋居然涨了这么多，记得呀，过完年一斤呢才3.2元，这是刘女士说的。那么记者呢也在较早的时间呢，在山东济南的一家连锁超市的鸡蛋销售区了解到，鸡蛋呢是从每斤4.99元涨到每斤5.29元。
0: 嗯，
1: 在山东也是如此啊，在较早的时间呢也是有这个纷纷的上涨。
0: 嗯，
1: 那对比了全国500个县的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显示，五月第四周采集日呢是为5月28号，那么全国鸡蛋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0.26元，比上一周上涨了2.7元，同比上涨了13.1%。
0: 那么鸡蛋的价格为什么说逆势上涨呢？不仅是突破了季节性的一个规律，五月份呢更是呈现了周周攀升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多名的业内人士呢也会认为说，这个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一个供应的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2025年呢，蛋价持续的低位，养殖端的缩减规模淘汰鸡蛋，造成了。

0: 边的人士认为啊，因为产区库存延续低位，再加上呢一些呢特殊的日子的这个冲击，上涨的这个逐步的还有呢，但是这个上涨有冲高的这个空间，但是上涨的这个后驱力呢是会削弱的。
1: 嗯，
0: 2026年下半年的蛋价或呈现高位震荡，或是波动性。几个阶段性波动，
1: 对的。
0: 那么鸡蛋是老百姓的必需品，为稳定呢鸡蛋市场价格，更好的保证呢鸡蛋的供应，那多地已经开展了积极的措施。
1: 是的，
0: 您瞅瞅，
1: 像河北省啊、陕西省啊等等这些多地哈，都已经开展了一些这个应对我们市场一个需求的这个对策。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要急，鸡蛋呢我们还是该吃得吃的哈。
0: 对，
1: 咱得保证好营养。
0: 这个鸡蛋尤其是鸡啊，它的生长周期是相对比较短的，所以说呢，在调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能看到效应，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呢小规模的市场震荡去有一些购买的焦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刚才我们两个在私下聊的时候也说哈，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1: 嗯，
0: 那人生当中呢，可能或多或少就总是会有一些遗憾的出现。
1: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因为呢，我们呢这手里可能积蓄了一些黄金，然后呢，其实我个人呢对于金饰品呢我没有佩戴的习惯。我就觉得呢，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结果呢，出手太早的时候呢，也会心在滴血、啊。
0: 哎，
1: 毕竟呢，我们小老百姓啊，是要有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九块九深夜抢的这个习惯，就是因为呢，大家都想呢，这个能有更大的实惠。
0: 对，
1: 但是确实是像这个董林说的这样啊，生活当中必须得有点遗憾，
0: 嗯，
1: 要不然我们的生活太完美了也不是很好。
0: 对的，也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说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说黄金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产？那么专家分析，那我们都知道黄金呢一直是在不断的这个涨势是不断、
1: 哎、
0: 不停的。那眼下呢也看到了，好像近段时间哈，我们从这个金店来发来的这些饰品的价钱上来看，它是有小幅度的一些回落的，
1: 就是它没有像这个之前那样哈，哭哭的涨、
0: 哎。对。
1: 那么在较早的一段日子呢，也就是六月初。

0: 的时候呢，欧洲的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止到2025年底呢，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的资产总额呢，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5%，成为全国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的金价呢是急剧的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球央行呢，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而各国的央行为何纷纷的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金呢？
1: 那么专家也表示了，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这个储备的一个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那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呢也表示，黄金作为无主权的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的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也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一个优点。那么央行呢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可以分散单一储备的一个风险。
0: 专家也表示，本轮的全球央行大规模的增持黄金呢，是从2022年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的央行连续3年呢净购金呢超过了1000吨，2025年呢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几年的水平。那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1: 那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呢周君之表示，黄金可以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呢作为一个支付的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公认的货币，所以说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很多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采访当中呢，专家也会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的作用结果。
0: 招联的首席经济学家呢，这个董希淼说呀，首先呢是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大概是3%，2025年的暴涨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美债收益率上行，那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1: 那么黄金登顶了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样一个配置趋势是否是会延续呢？那么继续来看一看专家的分析。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的排名前5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那综合多方的判断，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啊，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持续的增持黄金，43%计划一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呢未来5年黄金的储备占比呢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主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那专家认为呢，即便呢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呢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说推进呢储备多元化、对冲呢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依然是呢长期存在的。
1: 那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周君之表示，他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这个谈判和解的一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呢，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呢是可延续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国际金价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黄金这个国际金价呢10号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可能不少人会问说，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说金价近期却持续的下跌呢？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的投资者又该如何的去应对呢？那我们来再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0: 专家表示啊，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呢是24年25年国际金价呢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 回调的压力，另一方

0: 方面呢是一些呢就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动的这个通胀预期，市场预判呢这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呢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呢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势。那么董新苗也说呀，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啊这个在一些呢在这个中东发生冲突之后，黄金作为呢避险资产，它的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大幅度的下跌。
1: 那么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黄金投资的问题呢，业内的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控制持仓的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到追涨杀跌的一个误区。那么专业的人士呢也表示，尤其是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充分评估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对投资黄金呢，尤其是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的评估2026年和2025年金价上涨的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0: 的习俗。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那么儿童旅客呢可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哈，说那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实惠和便捷了。
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在2023年6月呢，开始实施的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在指定的车站间呢自主选择2到10段的行程出行，那每段行程单次和单向还有指定的这个席别，售票呢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路径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呢，他表示呢，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行呢，这个儿童的旅客也可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的五折，实行的折上折。那就是呢，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呢旅客，那方便家庭和团体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至少有1名呢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依然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那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呢，即代表启用。30天内未启用呢，将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呢全额的退款。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的板块去购买。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听到的呢，是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么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楼房，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6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海底藏花曾志良，曾老剑客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叫圣婴。其实这个人呢，文质彬彬的，很有礼貌，今儿个有点反常，说话有点过分，好像与他这个身份不相符。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好朋友云南三绝第三绝徐鹏飞让蒋伯方打的大口吐血，对这个事儿他心怀不满，他恨透了圣婴和蒋伯方，心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把人打伤了还行，也可能我这磕头的兄弟说话粗野，某些地方有失检点，你们不应该还追上，还给剃了头，现在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呀、啊！你们简直是得寸进尺，赶尽杀绝呀、啊！现在我好朋友命在旦夕，卧床不起。作为朋友，我要不替他出了这口气，报了仇，我就不够两撇。基于这种情况，故此他说话有些过分，言语之间带着脏字儿，这下就激怒了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伯方是火爆的脾气，干什么事都讲究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气着咔嚓，不愿意拖泥带水。蒋五爷就站起来，三哥，您陪客人说话，我登台。圣婴一看也只好如此了，五弟啊，既然如此，你要多加谨慎才是。哎，三哥你放心吧，到哪和脱哪鞋，我没人家本事大，我挨了打我活该，我自认倒霉，他没我能力大，他倒霉，到了现在也顾及不到很多了，各位少坐片刻，看我的。手提亮银盘龙棍，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讲，呦呦，蒋伯方，就他呀啊，小伙长得倍儿帅，能耐大极了，这可是个杀人的祖宗啊，是吧？快闪开闪开闪开！有不少人给蒋五爷鼓掌喝彩，欢迎蒋五爷登台，哗！蒋伯方还受不了这个，红着脸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人胡同来到台下，蒋伯方还用走梯子吗？脑瓜一拨了，脚尖一点地，噌，飞身行上了擂台，把大棍往明柱这一戳，迈步来到曾剑客的近前，姓曾的，我三哥没来，我来替代他，怎么样啊？这曾志良一看，呵，小伙长得真帅气，傲骨英风，精力十足啊！你看这小伙一说话，咔吧咔吧的，二目如电，就知道他是蒋伯方了。哦，来的是飞天玉虎。然姓曾的，方才我在看台上听说你来给陈斗虎、薛成和那个斗战魁来撑腰来了，对不对？对呀、啊、好嘞，既然如此，冤有头债有主，人是我打的，你找我算账吧，有本事把姓蒋的赢了，你把我碎尸万段， 我也没有含怨，赢不了我，姓曾的，你可自己找倒霉呀、啊！哈哈哈哈！蒋伯方啊，休要大言欺人，今天我会一会飞天玉虎有多高的本事，请吧，请。这俩人一伸手，绝非寻常啊！一个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一个是四海有名的曾老剑客。你看咱俩说的挺简单，一伸伸手，轻易谁也不发招，围着台上是来回之转，眼神盯着眼神，两臂不住的变换架势，哎哎哎，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接招啪啪啪，打几招噌跳出圈外，转来转去接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跳出圈外，忽聚忽分。台下人聚精会神的看着，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曾志良等伸伸手了，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难怪徐鹏飞让蒋伯方打的大口吐血，这小子掌力可够厉害的，伸伸手36路达摩式那套大力金刚掌，这要嗨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那么年轻，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啊，我明白了，他是武圣艾莲池的爱徒啊。听说艾莲池竟给他吃小灶了，吃小灶的意思，除了正常练功之外，还给他加班加点儿，把那精华全传授给他了。这小子也聪明，能够举一反三，所以年纪不大才有这么高的本事。我可千万要多加留神呐、啊，不入夜非吃亏不可。两个人打斗到80回合，再看飞天玉虎蒋五爷是越战越勇。越打劲儿越足，越打越猛烈，一招挨着一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曾志良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心说这哪是人呢，这纯属是一头虎啊，怪不叫飞天玉虎，一点都不假呀！我可千万得留神呐、啊，这要栽了跟头，怎么回云南？我小名也叫云南的三绝呀、啊。这个打仗就怕有负担，他思想是一有负担呢、啊，手脚就有点迟钝。那蒋伯方毫无顾忌，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36路达摩式那套大力金刚掌，比你曾志良满台上滴溜溜来回直转。正在这时候，他一个没留神，蒋伯方使了一招叫夜里藏花，上头一晃，曾志良的面门招在底下发出来了，大力金刚掌猛击他的小腹小肚子，那要给拍上肠子都得折了。这一招来得十分猛烈，快似闪电一般，曾志良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呀，明知的不好，他赶紧一拧身，把要害部位躲开了，小肚子甩开了，

0: 腿没甩开，让蒋伯芳这一掌正刀在大腿根上头，啪！哎呀，当哭泣，摔到上场门前面了。那是剑客呀，云南三绝叫飞天玉虎，这一掌就拍的呢。还得说曾志良几十年的功底，闭住一口气，虽然打得那么重，他勉强还能支持住。他心里在想，我这腿废没废啊？我这大腿还能不能保存呢？还能不能长到我身上？哎呀呀呀呀呀呀，疼痛难忍。窦占奎一看不好，挥手派人把他架进后台。一到了后台呀，他往椅子上一坐，豆粒儿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
1: 哎呀，疼死我！
0: 好朋友呼啦朝围拢过来，大和尚崔道林看了看，弥陀佛，老剑客，您觉得怎么样？
1: 没事儿，命算保住了。恐怕大腿得废，
0: 不要担心，我现在就给你调治。好在后台都是老爷们儿，也没外人，把他裤子给他褪下来，裤头也给他扒下来，往大腿根上一看，啊，印了一个八正印儿，周围红肿高大，这就是大腿这地方筋燥。换个地方就完了就。崔道陵赶紧取出最好的丹药，什么止痛散呐、消炎的、消肿的，先给他灌下去，然后又给他附在伤口上，包扎之地，运用气功开始给他治疗。干嘛发功呢？让他血脉流通啊，双方配合好半天，曾老剑客这才能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疼是疼，比刚才轻多了。哎呀，多谢老兄，没说的。哎呦，这姓蒋的还真了不得，待贫僧会斗于他。崔道陵就想亲自登场。旁边那个大紫胖子，金钩倒挂赛燃灯，何金武何老剑客站起来。何金武啊，觉着脸面无光啊。你说来仨人，号称三绝，有俩都挨打了，就剩下我老哥一个，怎么回云南？你看来的时候兴高采烈，眨眼之间俩起不来的，所以觉着心里头非常非常难过。他想找着理儿，故此站起来了。我说老伙计，大将都后镇还没到你登场的时候，老朽不才，我会会飞天玉虎。他晃着大芭蕉扇，甩着大肚子迈方步来到前台，不但蒋伯芳乐了，台下的老百姓哇全乐了，就因为这个人长相太特殊了，谁看着谁都瞅新鲜。这大块头有400多斤，那肉一走一颤，噔噔噔噔的，大肚皮露着，肚脐眼翻翻着，这俩大奶头没有6斤也差不多少，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再看这张脸，比常人的脸能大出8圈来，就好像一面大脸盆差不多少，腮帮的肉也往下嘟了，一对小肉包子眼睛，细米拉的眼皮儿一样，大秤砣鼻子，菱角嘴，厚嘴唇，就这俩

0: 大耳朵上秤称一称也得有半斤，秃头顶大屁股，手中拿着大扇子，谁瞅着不新鲜？飞天玉虎蒋五爷也乐了，哎呀，心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真是不假。我说这边要长了毛，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啊。他正胡思乱想之时，再看何金虎来到蒋伯方面前。
1: 你是蒋伯方吗？
0: 正是。你是什么人？
1: 哎，姓何呀，双名金虎，云南三绝第一绝，人送绰号金钩倒挂赛燃灯，听说过吗？
0: 蒋五爷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哪儿冒出来个云南三绝呀？谁承认的？何金武，真没听说过。何金武这脸一红，把大脸蛋子一甩，可恶！姓蒋的，不管你听过还是没听过，我老人家要教训教训。蒋伯方，你伸手吧。
1: 啊、哦，
0: 你也要跟五爷交手？
1: 正是。
0: 哈哈哈哈。既来之则安之，蒋伯方奉陪就是。
1: 今朝吧。
0: 蒋伯方啊，跟圣婴不一样。圣婴这老头爱讲道理，不管什么场合，不把话说透了不交手，得不得得不得，前边的事后边的事且说呢。这蒋伯方没那么多词儿，他急性子，速战速决，所以他不言语，对方也就无话可说。再看赛燃灯把大扇子放在台耳，把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大肚子一甩，噌，到了蒋伯方近前。
1: 姓蒋的，请发招，
0: 伸手吧。你先发招吧。
1: 你先发招。
0: 不，你先发招。
1: 为什么非得老夫发招？
0: 我跟我三哥学的，先礼后兵，未曾动手先让别人三招，你就先发招吧。
1: 这可是你说的，那老夫可要动手了。
0: 你来吧，哪那么多废话，接掌。啪，单掌开杯。何金武这一掌猛击蒋伯方的面门，蒋伯方抬眼看准了，双手交叉着往上一迎，身子往下一错，嗨，这是接他的掌吗？不是，抓他的手，抓住就够他呛。赛燃灯赶紧撤正手，现左手单峰贯耳，猛扣蒋伯方的耳门，接掌。五爷往下一搓身，一掌走空，紧跟着赛燃灯双掌一臂，以上试下猛击蒋五爷的天平盖，在这儿呢。蒋伯方把脑袋一扑着，横着窜出去八尺多远，双掌击空，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哎呀，圣婴、古婴、吴万春、铁伞先生、张平化、张大侠等等等老少英雄全站起来。再看圣婴心提的嗓子眼，他知道武帝有能耐，但是蒋伯方方才上了一阵了，打了那么长的时间，体力消耗的挺大呀，现在面对强敌能否取胜，这就很难说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作为圣婴自然是替武帝担心，故此圣婴没登台没交手先冒了汗了，比他自己交手还累得慌。哦哦哦，只玩这个劲儿。 很多人都攥着拳头咬着牙替蒋国方使劲。那么人家赛然登的身后还有那么些朋友呢，他在这身手，曾志良、崔道林、陈斗虎、薛成，所有众人全挤到台口这儿，挑帘笼往外看着，都替这赛然登捏着一把汗，也替他使劲儿。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呐、啊。咱们单说台上，飞天玉虎蒋伯方和赛然登何金虎两个人交手100回合，100回合，这时间可不短。什么叫100回合？就我发招打你，你躲开了，你回招打我，我躲开了，这叫1个回合。那么加这块100个回合，200个照面，你来我往，这时间短得了吗？按钟表掐算，超过25分钟。咱举个例子，现在您收看电视，经常看的那拳击啊，那些大力士戴着皮手套，光着膀子，腰里扎着袋子，3分钟就歇一回，3分钟就休息一次，短短的3分钟，你看那些大力士那汗淌的，消耗多大的体力，又往身上喷凉水，又往脸上给他刺水，有人给擦汗，休息那么一会儿接茬再比，那么10个回合这就够瞧的。那要跟蒋伯方他们怎么比？这一伸手25分钟上下没喘气儿，这两个人是全力以赴，绕绕绕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这时候何金武偷眼观瞧，发现蒋伯方那个脸儿越来越白，那眼眉都站起来了。36路达摩式，1式分8招，8×8=64路，越战越勇，简直这不是人，他不累。但是何金武受不了，何金武块头太大了，400多斤，肉都坠住了，时间一长了，顺着脑门都往下淌汗。哎呦，坏了，看来今儿个我非栽到台上不可呀，难道非叫姓蒋的削我一巴掌踢我一脚吗？我呀见好就收吧，虽然说也败了，但是不至于受伤啊。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将来再找他出气报仇就得了。想到这，他想撤梯子，但是他心里是那么想，根本就走不了。他被蒋五爷的拳脚紧紧给缠住，想脱身是势比登天。就在他想跑没跑的时候，也就5、6个照面，就见蒋伯方喊了一声：“老家伙，你在这吗？”唰啦一个黄龙转身，跳到何金武的背后，立起巴掌来，照他的后肉，这后背啊，猛击了一掌，大力金刚掌，砸死你！哎呀，圣婴一看，把眼一闭，心说：“老五啊，你又犯劲儿了，点到为止，你打这么狠干什么？拍上可就完了。”但是蒋五爷这巴掌举起来了，使了10成劲儿，又一想，算了，都说我狠，我师父爱莲池没事也说我狠，我哪狠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吧。10成劲儿减下7成去，留下3成劲儿，正拍到大胖子身后，这一巴掌拍，把这赛然登打得嗷

0: 摔到后台，当时是人事不醒。崔道陵急得直跺脚，阿弥陀佛，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人生这一世啊，就是龙争虎斗，就是奋斗。毛主席说过，于天奋斗，其乐无穷；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真就这么回事儿。咱们说的是传统书，实质上这个道理和今天没什么区别，只是人生观斗争的目标不一样。就拿前文书咱说，蒋伯方在擂台上大展神威，会斗赛燃灯何金武，这一巴掌把何金武拍到后台，打的是人事不醒，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那您看今儿个那个拳击赛，两个大力士，这个揍那个，那个打这个，势必有一方得取胜，那位不躺下不认输，这位就打起来没完，把那位揍的直摘呗，眼看他架不住了还打呢，崩一拳崩一拳，端打趴下端拉倒，古人也不例外。这就叫当场不让步，背后我给你磕头，我给你送礼，怎么的都行，当着人的面前绝不能示弱。何金武这一受伤啊，崔道陵实在有点挂不住了，心说五次开平台擂，难道说都以我们失败而告终吗？第一次薛成将人揍了，第二次陈豆虎被人打了，第三次独霸江南斗战魁以失败而告终，第四次让蒋伯方打趴下四大名僧，这是第五次，我们是连连败北呀，看来天不佑我呀。本来来了几个帮忙的，心里挺高兴，这一看这帮忙的全家都趴下了，还得靠着自己呀。崔道陵一面命人抢救赛燃灯何金武，一面整理衣服迈大步是赶奔前台。窦战奎、陈豆虎、薛成心里都念开佛了，
4: 佛爷保佑啊，保佑我老师，我师爷，我师祖，无论如何得胜了蒋伯方啊，他老人家再输了，我们就彻底趴了榜了，再没救了。几个人的心里也没底，咚咚直敲鼓。单说崔道陵那份儿在那摆着呢，晃身去来到前台，双脚并拢往蒋伯方面前一站，双手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蒋伯方一看，哦，来和尚，这家这块儿也不小，不过呢比何金武小着那么两号，个头比自己能高着半头。

相貌凶恶，往脸上一看，老的那脸皮好像树皮，皱纹堆垒，但是二目如电，一送佛号跟筛那钟的声差不多少，带着金属般的回音。现在这蒋伯方狂的不得了，真应了那句话，眼里没人了。蒋五爷背着手打量了多时，说你念这玩意没用，你是哪位？老衲娘家姓崔，崔道陵，法号了光师爷。哦，了光，你这名起的不好，又了又光啊。哎，最好你换个名，要照这样下去你非倒霉不可。呀呀呸，蒋伯方你也太狂点儿。嗯，是你的确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该报未报，时刻未到，今天老衲登场，到了你的末日了，是吗？哎呀，我还没遇上过对手，我看看这末日究竟怎么解释，你发招吧。嗯，在老衲教训教训你，拿命来。唰，崔道陵把两臂张开，使了个大鹏双展翅，紧跟着身形一转个，举掌便砸。蒋伯方接掌，蒋五爷身形转动，跟他斗在一处。单说看台上的老少英雄，古英啊这阵缓过劲儿，老头手捻虚然观战，他挨着圣英，兄弟是不叫个人儿把蒋五爷替换回来，他现在打了三阵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虽然五爷有能耐，精力充沛，他架不住遇上强敌呀。你看见没，对方是一个赛过一个，一个高过一个，五爷一个人恐怕力不从心呐。哎，圣英点了点头，老哥哥，你不知道我五弟的脾气秉性，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狂傲，在这个节骨眼儿，你要换他等于骂他的八辈祖宗，他恨你一辈子，算了吧。哦，原来如此，谁也不敢替换蒋五爷，但人们只能担心，只能着急。单说飞天玉虎蒋不方一边打着，心中一边盘算，一个两个三个，嗯，这第三个了，今儿个真不错啊，我一点都没累，力胜三杰呀。嘿嘿，今后啊我老师见着我指定得高兴，我三哥也得高兴，我替十三省总镖局的，替我们上三门的增光露脸，咱把劲儿啊，别泄气。蒋五爷是边打边给自己鼓劲儿，边打边偷眼观看。蒋伯方一看这个崔道陵的能耐是不小，但是跟何金武几个人比较起来相差无几，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四十几个照面过去，蒋伯方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你不就这么两下子吗？什么中八门的总门长，飞龙寺的老方丈，什么大活佛，狗屁，就这么两下子，我怕你什么？蒋五爷心里这有底，精神头这一撞上来，是越战越勇，二臂摇开了，

0: 36路达摩式，内含大力金刚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频频发动进攻。崔道陵打着打着心中暗想，姓蒋的太厉害，这回我算领教了，难怪他一出世棍扫萧金台，棍扫八大锤，棍扫八大处，棍扫二龙山，那脸从地上落到天顶上去了。后来听说在海神擂上他吃了点亏，大战雪炼金刚碧和僧，结果他吐了血了，可那也情有可原呢，碧和僧太厉害。那蒋伯方也是出于一时不慎累吐了血，后来二次学艺，嘿，这能力比当初就高的多的多呀。要想扳倒圣婴，必先扳倒蒋伯方，蒋伯方不倒动不了圣婴啊，怎么办呢？凭自己的真本事想胜蒋伯方不可能，这一点他心里的清楚。怎么能出这口气？有主意了，干脆我卖给他一招吧。我喝出疼去了，我卖他一招。蒋伯方不打我还则罢了，打我他算倒了霉了。那位说他怎么这么想啊？前文书您听过吗？崔道陵有镇寺的宝贝，只有窦占魁知道，在那地下室搁着，有一套千年的墨鱼宝甲，这墨鱼宝甲穿到身上的护身呢，善避宝刀宝剑，而且墨鱼宝甲还带毒的，你要不沾上没事儿，你要沾上打得越狠中毒越深，对崔道陵来说毫没关系，但这玩意儿他从来没使唤过，这是头一次动用啊。说这话是昨天晚上他把墨鱼宝甲取出来了，窦占魁在旁边伺候他，他先沐浴，沐浴然后把解药拿出来消毒，服上药去解毒，不解他也得中毒，然后穿上衬衣，把宝甲穿上，外边再穿上和尚的衣服，你从外边看你根本看不着墨鱼宝甲，它是护身的东西，但是过了时间它照样得中毒。在头掌灯之前他把墨鱼宝甲必须得脱下去消毒之后才能平安无事，要不就他得七窍流血中毒而亡。蒋伯方不知道，他清楚打来打去到了80回合，他故意的卖了个破绽，身子一转稍微慢点把这后背给了蒋五爷了。蒋伯方是滴水不漏，打着打着啪啪啪啪，不对，一看他露出破绽，把后背给了自己了。蒋五爷不识时机，往前一根步，举起巴掌就是一下。你接着吧，啪！正打到大和尚后背上，大和尚身形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出去1丈多远，幸亏旁边有个柱子，他用手一扶没摔倒，这膀子像蛇了一样，前后心都发热呀。虽然有宝甲护身，镇上这一掌也受不了，眼前是金灯烂晃，嗓子眼发热，好悬没吐了血。五爷稍招一定势，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崔道陵，你就这两下子，你还跑这镇擂来了？ 自称总擂官，是毫不知羞耻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啊？你们还有谁登台？哪个耗材埋脸？蒋伯方奉派奉哎！突然之间，五爷就觉着右手右胳膊怎么这么疼啊？从那手指的尖儿疼到嘎吱窝，嗖！哎呦，不好！翻手心，他一看，右手的手心、手尖儿都变成黑色的了，同时这胳膊就好像油烹的相似，直疼的五脏啊！蒋伯方就知道中了毒了，哎，这毒怎么中的？莫非崔德龄打了暗器不成吗？他，哎哎哎呀！说个疼就忍不住，五爷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天旋地转，眼望上一翻是扑通摔倒在台上，人事不省。台底下看热闹的哇，哎，各位兄弟是怎么回事？蒋伯方不是赢了吗？啊，把大和尚给揍了，你没看逮那一掌，大和尚身子直转悠，后来扶着柱子没躺下吗？那怎么蒋伯方躺下了？不知道啊。单说崔道林扭转回身一看，蒋伯方中毒摔倒在台上了，眼睛就一亮。崔道林一咬牙，姓蒋的，该报未报，时刻没到，这回时刻到了，我要给那些挨打受伤者报仇雪恨，我打死你。别看在光天化日之下官准立案了，打死无论，在这儿打死不必偿命。他是直奔蒋伯方，但是刚才他挨了一掌，身子有点虚弱，心想他挺痛快，结果这身子直打晃。就在这么个时候啊，撑撑撑撑，从台下跳上四个人来。头一个诙谐老人张平化，第二个铁伞先生司马澄清，第三个吴万春吴总镖头，第四个黄三太奉圣婴之命来抢救蒋伯方，拿棍子的拿棍子，打人的打人，以最快的速度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看台。就这么快，崔道林一看，嗯，好好，救回去好，嘿，中了墨鱼宝甲的毒，三天三日是必死无疑呀、啊！蒋伯方啊，你回去死吧你！疼死圣婴！这时候，陈斗虎、薛成、窦占魁全都到前台来了。老人家，哎呀，咱可出来这口气了！蒋伯方终于躺下了，嗯。孩儿啊，收兵回陈家庄祝贺，听喜信儿吧。
1: 哎呀，咱们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0: 陈斗虎热泪盈眶，敲锣打鼓，这帮人回转陈家庄。圣婴啊，也不敢逗留，马上命人套车，把蒋伯方抬到车上，回归李家老店。路上无话，等回到店房，众人七手八脚把蒋五爷抬到后屋，一夫八下，众人就大吃一惊。一看蒋伯方这右胳膊比左胳膊粗着三圈儿，

0: 那胳膊都黑色的了。不仅如此，发现蒋五爷二目紧闭，牙关紧咬，面色如金钱纸相似，咬的那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可见是痛苦难当。再待了一会儿，就发现蒋五爷四肢抽搐，就是抽筋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拿药来，解毒药拿来不少，这上三门最好的灵丹妙药，给蒋五爷灌下去了。不灌还好点儿，灌下去更严重了。灌多少药，吐出多少。圣婴眼泪掉下来，五弟，我的兄弟呀、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五叔、五爷爷、五伯父，叫什么的都有。老少英雄紧紧围着，怎么治也治不了。眼看到掌灯的时候，发现蒋五爷跟死人一样了，就是嗓子眼这丝儿丝儿丝儿一气相连，这气儿要断了，这人就交代了，瞪眼治不了啊！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对症下药，那不知道正好下什么药。圣婴是一筹莫展，把老侠客急得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我是个倒霉鬼，我是个倒霉蛋，我一辈子好不了，我的好朋友跟着也倒霉，我什么命啊这是。哎呀，圣婴心中暗想，老五要有个长短，我也不活了，我就死在他面前。大家正着急呢，店主李林从外边进来了。老侠客，有人找您。哎呀，不见不见，谁我也不见啊！不，这您非见不可，从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的，您的人。哦，快请进来。圣婴一听是自己的人，不能不让进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一前一后走进三内。头前是个老道，背宝剑，拿拂尘，面似冠玉，银白的胡须。圣婴一看，哎呦，正是二师兄铁牌道人诸葛山珍，活神仙来了，来的怎么那么及时？凡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不管受了什么伤，中了什么毒，都由诸葛山珍给治，都拿他当活神仙，妙手神医，不仅能力大，而且精通医术。你看多巧，他来了，看来飞天玉虎蒋伯方命不当绝呀。往后一看，跟着俩毛乎乎的，八月的天气能把人热死，可这位都是皮衣裳、皮帽子、皮靴子，正是大贼魔欧阳天左，二贼魔欧阳天右。圣婴赶紧倒身下拜，二哥、二师兄，您来了，无量天尊。老三呐、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听说五弟中了毒了，正是。别的先别唠了，待愚兄观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三位从哪儿来？从十三省总镖局。哎呀，这老三位兜了个大圈子。前者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去找黄三太几位小弟兄，一去不回头，镖局的就乱了套了，说是孩子去了石沉大海，怎么不回来了？到底圣婴是干还是不干呢？ 后来诸葛山珍不放心，让神刀李刚看守总镖局，带着欧阳天佐、欧阳天佑起身赶奔直隶茂州古城村来找圣婴，结果扑空了。见着圣魁，圣魁不敢隐瞒，把父亲找清静奔杭州的事讲述一遍，说我五叔六叔也去找去了，到现在没有回信，故此三人才起身来到杭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3步，这3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1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2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的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

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灭这个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四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五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想到西瓜。真的是这样，夏天一到，怎么能少不了西瓜呢？那么到底哪种西瓜更好吃？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补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因为这个西瓜可以利尿，所以呢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常常又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

嗯，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啊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敲一敲。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西瓜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和。

成，用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

0: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1个鸡蛋。
1: 就像你永远的长发，在芬芳的梦想。
0: 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往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刘玉婷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0: 当我们来到大连南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新生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风吹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风吹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风吹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吴宇森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

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哎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

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

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曲，那些年那瞬间说的话对的远。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却又假装无言，那曾经为你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想到西瓜。真的是这样，夏天一到，怎么能少不了西瓜呢？那么到底哪种西瓜更好吃？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补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因为这个西瓜可以利尿，所以呢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常常又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

那么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么说过了西瓜翠衣，还有这个西瓜瓤之外呢，那么西瓜籽儿在炒食之后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润肺啊、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敲一敲。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呢，也是建议不要超过1天的。如果颜色或者是味道有变化，就不能。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也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吸管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合成，那么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一个鸡蛋。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3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

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豆、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说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图书，非常有趣的文字，只不过呢，它是来自于网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作者，这个作者呢，他的网名叫做猫腻啊，猫腻，据说是一个网络大神啊。其实不是据说了，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大神，有千万的读者。他的作品呢也即将被拍成网剧、电视剧，甚至是电影，改编成游戏。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猫腻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他是培训师、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青年作者。来，我们有请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1: 红酒好，大家好。
0: 嗯，徐老师近一段时间也是对网文啊，对网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在长篇累读的再读一些文章。那其中猫腻应该算是你近期重点读的一个作者了吧？
1: 嗯，对，没错，是的。
0: 啊，据说还是自己在网上花钱读的哈。
1: 对，在腾讯文学上面花钱读的，还很贵，一卷的话差不多要30块钱吧。
0: 那你大概看到第几卷了？
1: 我已经看完四卷了。
0: 四卷也就是120万字。
1: 不止，一卷80万字，四卷的话就是320万字。
0: 看完了吗？
1: 差不多吧，到后面看的就潦草了一些，前面还是看得非常认真的。
0: 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连载的过程当中。
1: 对，他估计要写到这个《择天记》啊，估计要写到1000万字左右，应该是个千万级别的一个文章。
0: 哎呀，那读《择天记》相当于占去了你，我觉着得有个7-8天的时间了吧。
1: 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了。对，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全身心的、以研究的心态仔细的、认真阅读的玄幻小说，这是第一本。
0: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叫玄幻小说。那玄幻类的具有哪些？
1: 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毕竟《择天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玄幻类的小说。但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玄幻小说的创作指南，里面就讲到玄幻小说里面必须要有升级打怪，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升级打怪，要有新的敌人出现，然后这个敌人呢，要每一个阶段都要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强悍、更加凶恶。然后呢，每一个新的阶段要有新的地图，要在这个新的地图上展开新的事业。如果说这个定义是玄幻小说的定义的话，我认为《花千骨》和《华胥引》都不算。
0: 嗯，玄幻类的题材其实在网文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而且写此类题材的作者也非常非常的多。玄幻类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在我现在的解读看来，我觉得玄幻类的小说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
0: 嗯，
1: 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以前喜欢看金庸，喜欢看古龙。那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也被翻拍成电视剧，也是很多次了，无数次。
0: 从你想《射雕英雄传》从83版到现在已经翻拍了无数次了。
1: 对，所以其实对于武侠小说的喜爱是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的需求，也是一个刚需。所以我觉得玄幻小说不如把它取名叫做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这样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它就符合了升级打怪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且玄幻小说在创作之初就设计为是要为网络游戏奠定整个文本基础的，所以它在整个小说的设计上、结构的设计上都基本上是按照大家熟悉的网络游戏去这么设计的。
0: 嗯，在网上看小说的人其实真的很多。前段时间呢，我还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说现在还有人在网上看文字吗？说现在都已经是视频时代了。这就好比说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
1: 当然有，当然有。
0: 其实是一样可笑的，只不过你不是那一个人群，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群不存在，而且这个人群还是非常广泛的。你像猫腻这样的作者为什么会在网上很火？他必然有一个群体在不断的追捧他。 那回过头来咱们就说一说猫腻这个作者哈、啊、当然是他的笔名了哈、啊、
1: 对，笔名，他原名好像叫小峰，
0: 七零后是吧，
1: 七零后，对，
0: 是一个七零后，
1: 对，比咱们年纪都要大。
0: 因为本身你是科班出身啊、研究生呢学的是文学研究吧，
1: 文学理论，
0: 文学理论。那你从文学理论的这个角度上，你来看待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好作品吗？
1: 首先呢，我们暂时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暂时分成两个大类吧。一类是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要进入文学殿堂，登堂入室，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属于严肃文学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呢，我们在文学史里面是学不到它的，但是呢，你每天可能捧在手上的或在手机里面翻阅的都是它。我自己也是，比如说去哪个地方出差，在飞机上，我可能会带一本严肃文学，我自己可能一直想看，一直也没有花时间去看的。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带一本武侠小说。那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武侠小说。前一阵子我特别迷华胥引，我差不多看了能有十几二十遍。
0: 我天哪！行，那也不光是咱们两个聊天，因为今天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启航的声音，尽管他今天没有在现场，
1: 启航，
0: 但是呢，我们远程连线一下，
1: 好，
0: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恰好哈、啊，恰好启航最近也看了猫腻的一部作品，
1: 太好了，
0: 来，我们连线一下启航，来，启社长你好，
2: 哎，红酒好。那位嘉宾好，
0: 那位嘉宾叫徐芬啊，徐芬。
2: 好，
1: 启航你好，启航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玄幻题材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位作者呢是猫腻。徐芬呢刚刚看过他的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庆余年》，另外一个呢是《择天记》。今天呢，我正好跟启社也在聊天嘛，在通过微信聊天。启社最近呢，看了猫腻的朱雀记、啊、
1: 对，我听说启社看完朱雀记以后，我也立刻补习了一下。
2: 没看完，还没看完啊，看了一部分，但是觉得挺开眼的。
0: 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你看了这么多书，每天都会阅读这么多稿子，你看到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反而会说很开眼。
2: 必须得承认啊，就像武侠小说啊，从这个传统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这个《还珠楼主》啊，《陈年不消声》啊，之后，然后到这个应该说当代的了吧，啊，金庸啊，这个古龙、梁羽生几位大师之后啊，就是很少再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武侠小说出来，真的很少有。当然有的武侠小说出来之后打了一些名头，比如说金庸最喜欢的谁谁谁，然后或者是深受这个古龙影响的谁谁谁，可是当你看了一部分之后，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代人的这种阅读习惯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再拿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人去学金庸，或者有人去学梁羽生，读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还能读的金庸去，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读的那个节奏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心态是相合的。那你现在如果有一个再读金庸，可能就不会像我们那时候那种感受，因为现在很多节奏都加快了。那我觉得这个猫腻的这个朱雀记

0: 的，就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一看吧，他那个文字的那个节奏，小说那个文字节奏就跟当下的社会是比较相合的，都是很快利落干净。然后呢他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他跟金庸有一点像，他当然他不像金庸的那种沉稳啊，但是他在传达知识上我觉得特别像啊。比如说这个他那个我刚看前边那块嘛，说这个主人公哈，主人公这个书咱还用做简介吗，同志啊？
1: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用一分钟的时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
0: 《中学记》就讲一个小孩嘛，这个小孩其实这个开始的那个情节特别像超人的行为，就是从天而降，然后给地上砸了一坑，然后这个他被了一个拾荒的老人就给救了，救了之后，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孩等于落在地上啊，然后他就被养大了，养大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显现出一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他之前已经发现的，只不过他没怎么抖了。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抖了这些神通了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叫知识竞赛里头啊，刚开始的时候人都看不上他，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拾荒家的孩子，穿的也挺破旧，然后也不是太爱说话，老低着头。后来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孩子的鼓励啊，他这个大胆的把这抢答的铃铛拿起来，然后开始不断的摇铃，随便问出一个题来啊，或者说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搜肠刮肚的寻出一个问题来，他都能给你答的，就是答的这个能给你答满了啊，所有的都给你空都能给你填满，当时就把这帮人全惊了。而且他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能考到他基本上他就能考全学校的这么一个平均分，也不多也不少，就为了不显眼啊。但是后来被他那个小女朋友就发现了，然后就在这个就等于在这些里头，他就在不停的传递知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知识竞赛里头，那就是夸夸夸夸有一些知识，然后人家问出来，他答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我真是都不知道啊。我虽然说这个学中文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了解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居然就能把那些东西全勾连出来。
2: 对、
0: 啊、
2: 连文学史里面非常偏门的知识都有。
1: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中文的嘛。
2: 对，川大中文系。
0: 没错。然后呢，另外比如说像这个他里边也像金庸一样，也会涉及到一些佛经啊。那这个佛经呢，他所读的那些就跟金庸先生那个不一样。金庸先生那个相对就是比较大众化，比如金庸先生经常会引金刚经，那他引的那些我就没读过，我很多就没读过哈、啊。
1: 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说我指的开眼，我觉得大概应该也就是这个了吧，因为他的这个情节的设定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曲折的啊，没有什么说特别出乎意料的，但是他在里边植入了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让把这个知识跟这个人绑定在一块儿，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这种超能力，然后可以有这个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我觉得是特吸引我的，然后这种经历绑定的这些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1: 嗯，反正他这本《朱雀记》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的金奖，因为他本身也是有实体书。我知道景航，你肯定是你是在是看的实体书吧？
0: 毛啊，我当时
1: 啊
0: 听人家给我推荐，然后我看的
2: 网上的
1: 啊，这很难得哎，因为我知道你基本上都是有实体书才看的。
0: 啊，对对对，如果一般情况下是真不看，然后这次一看觉得哎挺有意思。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啊，徐老师您是看了那个庆余年和那个择天记吗？
2: 对，基本上这三本我都看过了。
0: 啊，然后那个庆余年那个我看的说是在那个等于是汶川地震之后是吧，然后写了一个然后择天记好像给那个评价我看是一般，所以后来我选的朱雀，因为朱雀记说是他的那个成名作嘛。我特想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谈到没谈到，就是那两部小说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或者说确实比这个差一些吗？
1: 因为启社是这样，启社也看到了猫腻的作品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呢看到了一些评论，有一些人呢就吐槽。

0: 说他的可能庆余年啊，包括像择天记可能没有朱雀记好。这个徐芬吧，因为徐芬你看过，
1: 对，
0: 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有一个思想过程来描述一下。
1: 啊，我先看的是《择天记》。首先呢，我觉得《择天记》非常厉害的是它的文字的流畅度，可以算是整个网络文学里面，作家里面要排行靠第一梯队的。
0: 嗯，
1: 就文字的流畅度和文字的成熟度，所谓文字的成熟度，就是他在把玩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块的功夫，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生涩，也不幼稚，他的整个文笔是非常稳健和成熟的。
2: 学中文的嘛，而且就都写了75万字的《朱雀记》了。
1: 对，但是当我把这三本书全部都看完以后，我就发现猫腻基本上没有写过别的故事，他永远写的都是屌丝逆袭的故事。就是它很像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的那个玄幻小说创作指南里面所说的，玄幻小说的男主人公只有两类，一类呢，要么就是你极其的废材，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后天是有贵人、有老师一路提携，然后你也极其的刻苦和勤奋，最后成为了一代宗师。还有一类呢，就是你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呢，你把前世的智慧、前世的武功全部带进来了。包括穿越也是这样的，你把现代人所有的智慧全部带到古代去了。所以我昨天看的那个文章是说穿越是说玄幻类的男主人公只有这两类，所以我看猫腻写来写去也基本上就是这两类。所以猫腻的这三本书虽然说总体来说所有的字数加起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00万字，但是看久了会很累。在这个猫腻如果听了这节目不要骂我啊。
2: 为什么会累呢？
1: 就是实际上在我看他前50万字的时候，我和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非常惊艳。我没有看，就很少能看到网络作家写作的手法那么的稳健和成熟，非常惊艳。然后他在整个心理描写的时候，整个场面描写的时候也刻画得极其细腻。有些段落我自己也觉得哇，要写成这样太牛了。但你会看到，
2: 我插句话啊，我觉得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现在网络作家呀，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就有点像好多编剧，好多小编剧，就是他写的那个东西吧，上来就是嘁哩喀喳，就直接直给了，然后他很少有什么，
1: 他没有技巧
2: 描述啊，对，
1: 他对文字的把玩也非常的欠火候，
2: 很少有场景或者风景的这种描述，包括对人的外形的描述等等。但是呢，我看《朱雀记》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哦，这个网络的写手居然还会去描述一个景色或者描述一个场景，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啊。
1: 所以猫腻我觉得他也不愧是70后吧，对吧？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积累的功夫，假设说他是18岁上大学开始学中文，他今年已经过了40岁，所以他在文字这一块的把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他中间可能他几乎，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能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从事和文字相关的工作的，和宣传相关的工作的。
0: 对，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比较哈，其实收入什么排在前几位的，什么唐家三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有很多猫腻的忠实粉丝说，你看他写的这些文字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对，他是专科毕业的，
0: 两边就开始吵哈，就觉得他可能还汲取了一些传统作家的优点啊，一些优势，
1: 非常流畅。包括猫腻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猫腻的整个参考文献是非常丰厚的。
2: 哎，
1: 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智慧宝库，包括儒释道的，包括唐朝的志怪小说、仙侠小说，包括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中国的各类经文，他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猫腻他自己最自豪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他极其的勤奋刻苦，另外一方面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他自己不断的强调过他是一个天才。
0: 这都是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哈。
2: 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天才的话，这个徐老师不是我不同意猫腻的自己的这种定位啊。我真的，反正我觉得我看小说或者说我看文字至今为止，我觉得能够说是有天才，或者说就是他出手，我就能看出来他有他的特点，而且确实写得很漂亮的。一个是阿成，这个红酒知道，
0: 是
2: 我对阿成老师的那个小说，阿成先生的小说，我是特别迷。
1: 棋王
2: 一共就那么点儿，
1: 嗯哼，
2: 啊， 是
1: 还有吗？还有吗？
2: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写小说写散文的李娟，我觉得李娟的那个文字也熟啊，
1: 是当代作家是吧？
0: 李娟前几年很红的，很红的，
2: 两个都是当代啊。
0: 对对对，
2: 那李娟的那个散文写的哇，那就是真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那就是出手就定在那儿了。
0: 是写虚部的，
2: 对，他和古龙和金庸先生都不一样。你看古龙和金庸先生，实际上，你能看出他的那个成长脉络来。
0: 嗯。
2: 但是阿成和李娟好像就是啪出手就定在那个高度。
1: 他们是把前世的智慧带过来的。
0: 出手不凡哈。
2: 糟了。
0: 猫腻他的文字其实已经很多了。刚刚你提到上千万都不止了，光一部《择天记》预计啊可能就得上千万了，
1: 对，
0: 就得上千万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了说前面看得很爽，但是到了后面呢有些累啊，甚至有一些
1: 就非常疲惫，
0: 非常疲惫，
1: 拖着不得不往前走。反正我这在腾讯的钱已经冲进去了，一定要把它花掉。
0: 当然也不能说阴谋论哈，其实为什么这么多网络小说都被各大的影视公司抢？为什么他们不去抢那些传统文学呢？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在网上已经试过水了，或者说已经得到很多网友的追随了，有自然的粉丝，同时他也知道怎么牵着你往下走。那对于猫腻来讲，他使用的这些技巧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地去看他的更新，不停地去充钱。
1: 对，你想一个人阅读猫腻的小说，平均下来我们就算他会花100块钱吧。他的这个小说的这个阅读量，阅读人群大概有千万级别的人群。所以但是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厚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科班出身啊，我是科班出身，启航也是科班出身，包括猫腻自己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中国的这个中文系的这个院校排行榜里面也算是第一第二梯队的吧。我想可能现阶段的猫腻是立志于要做一个通俗小说家，所以他在这一块花了很多功夫，也非常的成功，是腾讯重点打造的作家。但是如果猫腻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如果说他想要专攻严肃文学，或者说他想要把文学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牛，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这么说吧留在中国文学史上，让以后考研究生的同学都能背一背他的文章，背一背他的名字，那猫腻很显然他必须更改现有的大部分创作思路。也就是说可能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由这个生活的观察最后凝练成文字，实际上这个文字不会特别多。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就是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是一个中篇小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字可能也不超过8万字，但是王小波就是凭借了这样一部很短很短的小说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但凡是喜欢小说的人，但凡是对王小波感兴趣的人，你必须要去读一读他这8万字的小说。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徐芬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

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

0: 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3: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4: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8: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6: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 规范有序建设，

0: 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

0: 以及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 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明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营声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
2: 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3: 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
3: 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 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

0: 勿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孕育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2: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4: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粒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2: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1: 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0: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 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三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5: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6: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税务总局网站消息，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

0: 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生活小常识：就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挺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我对你的亏欠，一两句话说不完。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600多年前，他稳居皇城寺门中的北门。60多年前，他是亟待拆除的交通障碍，而今天他从一片繁华街区中脱颖而出，成了陶冶情操24小时中国书店。它就是燕翅楼，历史与现实再一次撞到了一起。这燕翅楼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地安门地区又流传着哪些趣闻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为您慢慢的讲述。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北京城的一个地方。说到这个地方呢，它叫燕翅楼。这个名字呀，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呢，应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又是比较繁华，这个然后旅游者比较多的这个地安门附近，而且呢，在前不久的新闻当中，我看到这儿还开启了24小时的书店，这也是咱们北京的第三家不打烊的24小时书店。但是在历史上，这个燕翅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时候建的？是做什么用的？又有哪些传说和故事呢？那么今天啊，我就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老专家了，《趣谈北京皇城》一书的作者。

0: 作者张淑媛老师，请他来给大家讲一讲。张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很久没在节目当中听您讲咱们老北京的故事了。我想呢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雁翅楼啊。其实我印象恍恍惚惚当中啊，因为我们家是原来住在安定门外啊，这个应该说听老人啊还提到过这个雁翅楼啊，这个但是我小时候我就没见过这个雁翅楼。我这个上节目之前也是查了一个资料哈，它是在这个我看是2012年的2月，咱们北京启动这个叫什么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物恢复工程，它在这个恢复工程当中是又被复建了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吗？对，
1: 等于是一个仿古建筑。
0: 仿古建筑啊，
1: 对。
0: 原本这个过去建的那个楼是在这个那个时候给拆除了，这个到了2012年才有，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书店位置的这个楼，那是2012年复建的。那个老楼原始的那个楼，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1: 原始的雁翅楼啊。如果具体他说他是哪年哪月哪日建成的，这个不可考察了。
0: 哦，
1: 只能呢说一个大概的年份。这个年份呢就是在明朝永乐皇帝他在把国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时候，修建北京城，是在永乐18年。按咱们公历来讲呢就是1420年
0: 左右，
1: 距离现在已经是595年了。
0: 哎，
1: 在那个时候呢北京城建成了。皇城呢也建成了。这么说呢皇城的雁翅楼也应该在那个时候同时建成。
0: 对，它是等于过去它是这个皇城的可以说是一部分吧。
1: 应该说是皇城内的一个北安门的附属建筑。
0: 哦，这个咱们老说这个北京城北京城，其实这个北京城呢它分好几层。
1: 对，至少在永乐皇帝初建北京的时候呢，它是三重城。
0: 三重的城。
1: 哎，第一重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叫做北京城的，也被称为内城的北京城。
0: 哎，
1: 因为外城呢是在嘉靖皇帝的时候才建的，那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0: 哎，所谓的咱们说的南城。
1: 北京城在里边有一圈呢城墙，那就是北京皇城。
0: 皇城。
1: 哎，北京皇城跟北京城的区别呢在于一个是城门楼子不一样，一个呢就是它的城墙不一样。薄。
0: 要薄要矮一点吧。
1: 不仅是矮，而且关键是它很薄。
0: 很薄。
1: 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北京皇城是啥模样呢？您现在可以到天安门两边的那个红墙。
0: 哦，
1: 那就是当年的北京皇城。
0: 哎，
1: 模样
0: 就现在保留下来的。
1: 哎，保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很宝贵的那么一段。
0: 我印象当中好像东皇城根那块那个遗址公园那儿啊好像也有那么一小段。
1: 啊，那是后来建的。
0: 啊，也是后来
1: 重建的啊。
0: 对，
1: 然后最中心的那圈城墙呢就是紫禁城。
0: 哎，
1: 紫禁城的城墙和这城门楼子呢和北京城的城墙城门楼子大同小异，就基本上就小点儿。
0: 对，
1: 就是小点儿。
0: 对 对, 对，
1: 但是建筑的这个规制呢是一样的。
0: 而且过去这个三重城墙这个外边好像都有水。这个故宫咱们现在还有统和，这个咱能看见。原来好像那个皇城的外墙也有水，也有那个类似护城河似的。
1: 皇城的外边啊，如果要是说作为一个转着圈的水流，它是没有的。
0: 没有啊。
1: 但是它呢有一段这个响闸，就是东部压桥西部压桥。
0: 对 对, 对，
1: 这一段算是一段河流。
0: 是有水。
1: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护城河。
0: 啊，对，这个就不是护城河。
1: 然后在这个东安门外头呢，原先的时候在东安门外头有一道护城河，就是现在的恢复起来了。当时叫御河。后来呢由于住在御河两岸的这个居民吵的声音太喧闹了啊，影响紫禁城的生活了。所以就把这个紫禁城外边这个皇城就是东安门。咱们现在不是能看到东安门大街吗？
0: 对，
1: 东安市场，但是就取决于这个东安门的这个门名字。
0: 嗯，
1: 就把这个皇城，就东边的那一条皇城，就挪到了护城河的外边。
0: 就把这个原来住在这儿的人等于给
1: 迁走了，
0: 迁走了，这就不吵了。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就把城墙呢又修了一道城墙，修在护城河的外边了。
0: 哎，
1: 就御河的外边。
0: 对对对。
1: 哎，这样呢，等于他的护城河呢也
0: 就弄到里边，那外边就没有了。
1: 哎、对对对，
0: 这是这么一个大概简单的这么一个这个位置啊。那么说到了具体的这个燕翅楼呢，它就是在它是在地安门的内侧呢，还是外侧呢？
1: 燕翅楼呢，它是在地安门的内侧。
0: 内侧。
1: 但是当时在燕翅楼建起来之后呢，地安门不叫地安门，叫北安门。
0: 北安门。
1: 哎，因为当时皇城呢是四个城门。
0: 嗯。
1: 第一个城门呢就是正门啊，前门大明门。
0: 嗯。
1: 咱们现在都认为是天安门。
0: 不对。
1: 是皇城。在明朝的时候呢，它是那个大明门，
0: 对，
1: 就是说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
0: 大
1: 概在
0: 那个
1: 位置。哎，
0: 嗯嗯，
1: 天安门成为皇城的正门呢，是在清朝乾隆皇帝那个时代。
0: 哦，
1: 它有个变化。
0: 嗯嗯，
1: 这是前边的这个皇城的门。
0: 嗯，
1: 然后左右两边呢，东边是东安门。
0: 哎，
1: 有东安门大街。
0: 嗯，
1: 西边呢是西安门，现在有西安门大街。
0: 嗯，
1: 后边呢就是北安门了。
0: 哦，
1: 但是北安门这个名称改为地安门呢，是在清朝顺治时代。
0: 哦，
1: 就清朝入关了。
0: 嗯嗯，
1: 他就把这个北安门呢改成了地安
0: 门。
1: 它相对于前门。
0: 嗯，
1: 所以它又叫后门。
0: 哦，
1: 哎，
0: 所以那地方落的叫什么后门桥啊，
1: 对，
0: 是吧？那个这个这么一个些的叫法和说法。嗯，
1: 它叫地安门呢，也相对于天安门。
0: 哎，对，
1: 因为它把这个当年明朝的承天门是紫禁城的正门。
0: 对，
1: 他就把这个承天门呢改名为天安门。
0: 天安门。嗯，
1: 然后相对于这天安门呢，
0: 那就是地安门。
1: 就地安门了。
0: 嗯，你看它都带个安字啊。这个门的作用呢，它就是一种保护，对吧？我有了这个门，我把这个门看好了，这个当然周围就都是墙了啊。这个你除了从这门这儿进，你别处你就进不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有利于这个皇城里边它所谓的安保工作吧。就那个时候，哎，这个出出进进的，这有兵丁把守着，就便于去来保证皇城之内的一些治安。
1: 对对。
0: 那么这个燕翅楼它建在这个地安门的这个，也就那个时候北安门的它的这个内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啊，咱们现在啊，如果您还没有到现在的地安门内大街去看到，
0: 嗯，
1: 新建成的仿古建筑，
0: 嗯，
1: 我呢就给您大致的介绍一下。
0: 行。
1: 这个地安门呢，跟其他的那几个门的位置不太一样。地安门呢，咱们现在就说地安门了。
0: 嗯。
1: 明朝建的时候呢，它是从景山后街啊，咱们现在的景山后街，
0: 对，
1: 一直朝北通过来。
0: 嗯，
1: 两边呢是有一道红色的这皇城的城墙。
0: 对，
1: 就是跟那个北京城那凸起来的那个，咱们现在写那汉字凸字，
0: 它是
1: 凸起来的那个，
0: 凸起来的一部分。
1: 哎，它凸起来的那部分在北头是地安门。
0: 哦，
1: 也就是北安门，当年的北安门。
0: 对对。
1: 然后从北安门呢，这两边朝着景山后街，就朝着景山那儿过来。
0: 嗯，
1: 有各两边各有两道城墙。
0: 哦，
1: 就是这皇城的城墙。
0: 嗯嗯，
1: 在这两道皇城，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窄的大街。
0: 嗯，
1: 就是地安门内大街，现在这个名称叫地安门内大街。
0: 嗯，
1: 就在这地安门内大街两道皇城墙的里边，
0: 嗯，
1: 就挨着马路，挨着咱们今天的这马路。
0: 对，
1: 它呢，在这个地安门的两侧呢，东西两侧建造了，各建造了一排这个楼。
0: 哎，这个燕翅楼啊，它不是一个我们啊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那么一个楼房的那个概念，它是两排楼房，是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不是相互两排，是东西各一排。
0: 东西各一排。啊，
1: 这每一排呢， 这一个房子是十五间，
0: 哦，
1: 就十五间，你就它是，但是是一个整体，
0: 嗯，
1: 你就嘁哧咔嚓把它给那分成十五份，
0: 嗯，
1: 就表示十五间，
0: 嗯，
1: 就是每一个柱子，每两个柱子之间就叫一间，咱们中国是
0: 这
1: 种说
0: 法，两侧啊，一边一排，
1: 哎，相对着、
0: 嗯、啊，是一层呢，还是二层呢，还是三层的呢？
1: 从外表上看呢，
0: 嗯，
1: 它是两层的楼房，
0: 两层的楼，
1: 但是呢，它这两层楼房啊，很奇怪，
0: 嗯，
1: 就是一层底层啊，那就一般的大厅，
0: 嗯，
1: 很宽阔很高，
0: 嗯，
1: 但是二层倘若您要上去了，有幸上去啊、
0: 嗯，
1: 在当时历史那个时代，
0: 嗯，
1: 那个楼呢比较就跟阁楼一样比较矮、
0: 哦，
1: 人不能站直身子，
0: 哦，
1: 你小阁楼不就是这种情况？
0: 嗯、对对对，
1: 它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0: 那它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哈，它这个你像这边一大门啊，大门两边呢是墙啊，延伸进来，这个为什么在墙两侧它要盖上这楼？这个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1: 嗯，如果要通，就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确实呢、
0: 嗯、
1: 是一个就是北京城建成的之谜，你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它是一个谜、
0: 嗯。
1: 真正作为在历史书籍上，谈到这个燕翅楼的这情况。
0: 嗯
1: 很少
0: 哦，
1: 只是谈到某一个事件，比如说溥仪把这个太监们都轰出来了，太监们可怜巴巴没地儿去，就在燕翅楼里边安居，就这么在就是偶然在某些这个情节当中提到燕翅楼
0: 啊，
1: 哎，
0: 就是说明它还不是一个说这个关注度特别高的这么一组建筑，
1: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比如说五凤楼，咱们知道，
0: 哎，
1: 午门。
0: 对，
1: 前面上边呢有一个向前伸展的那么一个墩台，
0: 对，
1: 咱们呢称它为五凤楼。
0: 哎，这个上边是不是什么皇上啊、皇后是不是上这上头来过？是不是？他这个会不会就叫
1: 五凤楼呢？它是表现出一个皇族、皇朝的威严。
0: 哦，
1: 哎，其实它那上头啊，也并皇帝并不上去。
0: 哦，
1: 它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出入这个午门的时候，五凤楼上面要。敲鼓或者打钟、
0: 哦哦、
1: 它有这么一种起一个音乐的那种
0: 伴奏的作用，
1: 也不叫伴奏，就是提醒人们说皇帝出来了、
0: 哦、
1: 然后告知人们皇帝回去了、
0: 嗯、
1: 就那么一个作用、
0: 嗯、哎，它是有作用的啊。那这个燕翅楼，咱先说这燕翅楼这个建筑形式，刚才您说了哈，那就跟它这名字我觉得有点相关了。咱不是一说那个什么打仗什么两边叫燕别翅排开，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这个燕翅楼呢，它这两个楼是不能分开的，
0: 哦，
1: 分开就不叫燕翅了。
0: 对 对, 对，
1: 咱们可以啊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0: 嗯，
1: 或者说您坐直升飞机从空中往下看，
0: 哦，
1: 或者呢您站在地安门那景山那儿，您朝前看，
0: 哦，
1: 倘若那个当年的燕翅楼还存在的话，
0: 嗯，
1: 也就是说地安门就好比是那大雁的身子，
0: 哦，
1: 地安门这个门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两边这个燕翅楼呢，就这两边的楼朝前伸着，
0: 嗯，
1: 就好像是大雁朝前伸着翅膀，
0: 哎，
1: 但是它是朝前伸着，
0: 朝前
1: 它不朝两边，
0: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么一个想要抱的这么一个姿势，
1: 哎，对，这么一个叫燕翅嘛，
0: 哎，咱这是说的是从北往南看，对吧？
1: 不对，应该是从南。往北看，
0: 从南门往北看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啊，
1: 就是从南往北，你先看见俩翅膀，后边那是一个身子，
0: 哦，哎，也差不多，反正，
1: 哎，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这燕翅楼呢？它不是很高，
0: 嗯，
1: 实际真正说起来，它也就跟那个故宫的大殿那么高，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它要跟这个北安门，也就是地安门要配套，
0: 对，
1: 因为地安门和或者说是北安门呢，它不是城门楼子，
0: 对。
1: 咱们一般要说北京什么前门楼子，
0: 哎，
1: 是因为这个北京城的这个楼子呢，它是建筑在城墙的大墩台上边，
0: 嗯，
1: 在墩台上边呢建起犹如宫殿那样的两层的楼，
0: 嗯，
1: 所以叫前门楼子，
0: 哎，
1: 楼子，
0: 嗯，
1: 这个北安门的模样呢，如果我要是举一个例子啊，它好比模样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天坛呐、地坛那个门，
0: 哦，
1: 红的，
0: 哦，
1: 就是一层大殿，
0: 嗯，
1: 但是它没那么多玻璃，
0: 嗯，
1: 不是没那么多窗户，
0: 嗯，
1: 它呢是等于是五间房那么大，
0: 哦，
1: 就平坐在地上，
0: 哎，
1: 就是
0: 平地起的，
1: 哎，平地起来，
0: 嗯，
1: 平坐在地上，然后两边那两个房子呢，它不是门，就两个房间，
0: 嗯。
1: 中间那三个门是门是可以走
0: 的，嗯，
1: 哎，两边那两个房间呢是防卫的人员，就警卫人员在那里边，
0: 嗯，
1: 警卫，
0: 有点像传达室的那感觉。
1: 哎、对，但是它又起着一个警卫作用。
0: 哎，对，里边要住人啊，住这个有人在那里值班。
1: 对，所以要说起来这燕翅楼呢，您要说您不能单独的拿出一个楼说这就叫燕翅楼，你可以叫它燕翅楼、
0: 哦、
1: 但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说它必须跟后边的北安门或者说地安门
0: 是
1: 配套的
0: 连为一体的。
1: 哎，对，缺一不可。
0: 哎，那这个既然是一个建筑格局是这个样的，它的建筑风格是和这个北安门是不是也是要贴近在一个整体的感觉呢？
1: 因为它呢也是红墙，跟这个北安门是一样的、
0: 哦、
1: 都是红墙，
0: 红色的墙。
1: 哎，它那个格子呢就是那个窗格啊、窗格也是红色的。你像那个北安门的，它的那个两边两间房子里那个门呢、不是那个窗呢，它也是那种红的，
0: 都是红色的。
1: 哎，这个呢是比较般配的。
0: 哦，它那个屋顶呢也是这个琉璃瓦呀什么的。
1: 哎，对，就跟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要现在想看实际东西、你就到看现在去那个仿古建筑
0: 建的那个。
1: 哎，但是它现在仿古建筑的缺陷是什么呢？它的西边啊是建起来了一个十五间的这种楼子，但是东边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少了一点。
0: 嗨，是不是这个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有
1: 可能有其他建筑？
0: 哎，这个就是它这个建出来的是大概这么一个模样啊。咱们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按照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哎，这个建成了以后，这就涉及到它一个作用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到底作用是什么呢？
1: 它的作用啊。咱们现在自己这么分析啊，因为一般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特别关于明朝说这燕翅楼干什么作用的。咱们只能推测，它很有可能呢当时是皇城里边的铺舍。什么叫铺舍呢？就是警卫部队的岗哨。
0: 是个这个警卫部队的站岗放哨的人在里头待着。
1: 因为啊在明朝的时候啊，皇城啊戒备森严。你老百姓莫说你这个脚踏进一步，就是说你想伸进脑袋说我从这城里边往里边看看，这都不行。非常的严格。当时在明朝的时候，他用了22个亲军卫来保护守卫皇城，就守卫在皇城里边。然后这个皇城的四个门分成四大部分的卫士们在那儿守卫。比如作为北这咱们就说这个北安门呢，它就有四个卫，用了四个卫在那儿黑白日的盯班啊，叫铺舍。就岗位。这就包括了金屋后卫、府军后卫、通州卫、大兴卫四个卫。
0: 哎，
1: 这就是在那儿纹丝不动的，您就在那儿站岗放哨的。此外呢还有几个卫是巡警巡逻的，在这个皇城四个城门。也分段，分成这个，而且这个巡警的这个部队啊，就也只能在你所守的这个地域内，你不能越你的界。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四个城门有四个同服。就跟咱们有时候看戏看什么，说有虎符。跟那是一样性质的。
0: 就是你拿着这个西门的符，你不能到东门去。
1: 对。他这符呢，还分成两半。这有四个字啊，这四在四个地域，一个是城字，一个东字，一个西字，一个北字。城就是承天门的意思。在承天门，你只能在承天门那儿来回的巡视。
0: 对，
1: 叫做北安门了。
0: 地安门啊。
1: 哎，您这巡警的这个军官啊，带着卫兵，带着这个巡警们到达北安门这儿以后，您出示您的铜符。
0: 哎，
1: 守卫的呢也把他那半拉铜符拿出来，把两个坐在一块一对。正是一个北字，完整的北字。证明双方都不是假冒的
0: 啊。就咱们是这是一波的。那是不是他要打算歇会儿啊，在这儿进来呀、什么的就都可以，这个就对上茬了就行了。
1: 对，就反正就是证明都是自己人了，
0: 就都
1: 是吧，
0: 自己人。对。
1: 所以咱们考虑呢，当时这个燕翅楼会不会它的作用就是铺舍，就是守卫北安门，这些部队呢在这儿
0: 驻扎的地方。
1: 可能就是说是一个站岗放哨啊，在那儿停留啊，驻扎呀、等等的，
0: 就
1: 是这么一个作用。
0: 他不能老在这个周围这个老走哈，是吧？他也得有个换班啊、休息啊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甚至说存点什么武器啊东西啊，是不是他都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啊？
1: 咱们只能考虑，你想啊，他那个二层楼人不能上去，不能直立，那只能够说存放点武器啊，或者存放点什么东西。
0: 对，这是存放东西啊，或者还有一种什么。这个更、啊、这个把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脑洞开得再大点，咱们想着啊，他这个上面这阁楼是吧，虽然他人在里头他不能站起来，但

0: 着，但是他可以趴在那儿，趴在那儿往下射箭呀。万一要有什么这个什么坏人冲进来是吧？这两边的楼上唰唰唰往下一射箭，就把他给干掉了，是不是？
1: 这是很有道理，应该说很有道理。
0: 我这也是这个脑洞大开啊，来来。
1: 应该是因为北安门呢是希望北方安定嘛，
0: 哎，
1: 是吧？北安门。
0: 对，那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今天请张老师，咱就先讲到这儿。啊，以后再有机会有时间，也欢迎您再来节目当中做客，给咱们讲这老北京皇城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您，再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郭英郭七爷终于见到了未婚妻子薛景云。俩人一见面呢，郭英是拉着个老脸，人家姑娘还跟他请安呢，啊，郭郎一向可好。郭景云哼了一声，哼，冷冷地问薛景云，你因何来到这勾栏院呢？姑娘一听这话，心中挺不高兴的，她暗想啊，我在这儿忍辱含悲度日如年呐，好容易把你盼来了，你毫无怜悯之心呢，却这样冰冰冷冷地审问起我来了。自己有心转身回去，又觉得不太合适，心想我若一走更引起他的疑心，再说呀，这是什么地方，怎能怪他多心呢？薛景云强压悲愤地说，三年前我父奉旨巡视灾情，因见赃官如蚁，民不聊生，我父心中不忍，回朝以后连夜修本，奏请严惩赃官，以正国法，谁知道这些赃官俱与撒敦有关，多是他的门生亲信，因此得罪了奸相，他诬告我父纵民造反，咒骂朝廷，昏王一怒杀了我家满门呐。撒敦为辱爹爹在天之灵，他又奏一本，说我父欠国银3万两，因此把我打入昌门替父还债。郭英说了，你举家被奸臣所害，你就该守节一死，为父母尽孝道，为夫家尽节义，求个万古流芳啊，你不该贪生怕死坠入昌门呐，任人欺辱，既丢了薛家的名声，也辱没了郭家的脸面呐。您听听啊，这套词儿在旧社会，在那个年月来说没什么，很正常，但是咱们今天来听，这可就不像人话了呀。什么意思啊？全家被杀，我也得跟着自尽，我就不能报仇吗？啊，我全家被满门抄斩，就剩我一个，我报仇好不好啊？我何苦我要自杀呢？谁都能死，我也不能死。姑娘听了郭英这番话，忍不住是泪如雨下呀，他抽抽气气地说，郭郎，你错怪我了， 薛景云虽然无才，也读过一些圣贤诗书，也懂得廉耻二字。父母被害，举家被抄，我怎能不愿与爹娘同归于尽呢？谁知老贼毒如蛇蝎，派了丫鬟婆子日夜看管，使我景云欲死不能。我到勾栏院之后，这老鸨子屡次威胁叫我迎宾接客，皮鞭打得我浑身是伤，我宁愿一死也未应允。正在危机之时，来了三叔朱亮祖，喝住了这老鸨子，不许叫我迎宾接客，每天官家索要的身价费由三叔偿还。他又花钱给我置下了北楼三间，并派丫鬟与我作伴，让我在此为爹娘守孝。老人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往宽处想，不要寻短见。他说你郭英是有志的男儿，文武双全，总有一天会为我爹娘报仇。三叔还答应代为访问你的下落。老人家走后，我回肠九转，有心活着，向这勾栏院肮脏之地，焉是我久居之所呢？我有心死，又对不起年迈的三叔一片诚意，也难得见郭郎之面。想来想去，我只有含羞忍辱，在此守孝，立志守候与你相见。想我在勾栏院三载，度日如年，尝尽了心酸，流干了眼泪。